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扎实推进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工作；
1: 区政协组织开展构建更高水平职教园区，助力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视察活动；
0: 排水畅响应快引换销，市政养护护航城区平安度汛。
1: 百官街道民生实事工程落地有声有序推
0: 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我区举行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这是统筹推进水域生态保护修复的一项具体实践。近年来，我区坚持系统观念，立足流域实际，把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摆在生态文明建设重要位置，多措并举守护水域生物多样性，推动实现渔业资源恢复、水域环境改善。上虞河网密布，水系资源丰富，坚持科学修复，坐实增值放流加法，一直是我区保护水域生态的重要手段。农业部门严格对标增值放流相关工作规范，科学遴选适宜本土水域的苗种，在漕河江浙东运河及平原河网重点水域有序组织增值放流，持续补充水生生物种群数量，优化水域生物群落结构，发挥水生生物净化水体的生态功能，同步健全管护机制，强化重点水域日常巡护，确保放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益。
2: 今年呢是水生生物增值放流呢，是
0: 口腔清洁不彻底，偏爱舔食等问题，医生现场示范标准刷牙法，细致讲解牙齿各个位置的清洁要点，引导同学们掌握科学规范的护牙方法，生动接地气的科普讲解，让学生们收获满满。
3: 天天要刷牙3分钟，每个角落都要刷到。
4: 牙刷不要用太大的，要用适合我们的儿童牙刷。做窝弓封闭要及时。
0: 此次爱牙日科普进校园活动，将专业的口腔健康知识转化为小学生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有效纠正了学生的不良生活与护牙习惯，切实提升了青少年口腔健康防护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将持续联动辖区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多场景、多元化的健康科普活动，持续普及卫生健康知识，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1: 文化礼堂是群众的精神家园。去年底，东关街道东塘村启动文化礼堂建设，目前该项目正有条不紊进行着，总体进度已达到90%，力争春节前投用。今天上午，记者来到项目现场，看到一座造型现代、色调明快的文化礼堂建立在河边，礼堂内部工人们正在开展内墙粉刷等作业。据村干部介绍，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该村于去年12月启动文化礼堂建设项目，项目面积为3200多平方，投资800多万元。
5: 到目前为止呢，总进度量呢已稳定了90%，目前呢等于进度已经进入上下阶段，估计呢等于到10月底呢基本上竣工噶大概年底呢基本上可以投入使用。
1: 据了解，村文化礼堂建成后，一楼用来出租，增加村集体经济；二楼可以为村民提供家宴场地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成为乡土文化展示的重要窗口。下一步，东

0: 塘村将加快建设进度，用好用活文化礼堂阵地，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大餐送到家门口，让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进入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预备！
10: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1: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3: 注意看。
14: 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说自己就好了。
2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中秋节快到了，您家里的月饼备好了吗？现在市面上的月饼包装一个比一个精致，口味一年比一年新奇，什么流心、冰皮、小龙虾馅的，五花八门。可您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一些人年年惦记着还是那口老味道？酥皮一碰就掉渣，豆沙细腻不齁甜，咬一口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小时候。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去寻寻这一口。这里是汤普荣生食品厂，说它是厂，其实更像一个老作坊，没有流水线，没有机械臂，有的只是几口大锅、几张案板和一群做了大半辈子月饼的手艺人。从汤普供销社食品厂算起，这块招牌传到现在已经将近七八十年了。
1: 汤普荣生食品厂，它这个前身呢是汤普供销社食品厂，传到我爱人这一代呢已经是第三代人了。
2: 第三代。
1: 将近有七八十年的历史。这个技术呢，从那爷爷辈传下来呢，到我们现在这边基本上都没改动，但我们坚持用传统的手艺、传统的。原材料做传统的东西，这是我们一直秉承的这个理念。
0: 谢立明是这家食品厂的当家人，他告诉我们，厂里做的月饼品种一直没怎么变过，主打的就是苏式豆沙、椒盐、白果和火腿四种经典口味，包装也是多少年一个样，朴朴素素，透着股老底子的味道，
1: 可以给他们带给他们一种小时候那种味道，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那个顾客群啊，大部分他是中老年群体，可能我们这个产品啊，对他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记忆上的传承，或者是对那个年代的怀旧感，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做传统的东西，坚持原来的口味。
0: 做传统手工月饼是个辛苦活儿，最忙的时候，谢立明凌晨两三点就得起床，和面、拌料、准备各种前期工作。等到五六点钟，工人们陆续到岗，车间里才真正热闹起来。他说，厂里有一位老师傅已经跟着他们做了二十多年，这样的老手艺人如今越来越难找了。传统手工月饼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干。这门手艺能不能传下去，是他心里最大的担忧。
1: 这个工作比较辛苦，而且年纪轻的人都也不太愿意做，工作强度比较多大一点，而且时间工作时间比较长，所以很多年轻人不行。所以这现在这个传承的话，我们这个非遗传承能不能传承下去也是一个问题。
0: 因为坚持纯手工制作，荣生食品厂的产能一直有限，所以每年中秋节前想要买到他们家的月饼都得提前预定，量大的客户更是要赶早。
1: 一般都在800左右吧，因为这个产能基本上都饱和了，所以说我们你中秋节想要月饼的话要必须要提前预定。
0: 谢立明的爱人厉银芳是这家食品厂的第三代传人，从爷爷那辈开始他就跟着学做月饼。说起这份手艺，他语气里既有自豪，也有一丝无奈。
2: 当时可能有一点点的，每个人这个行业是太辛苦了，对，纯手工作的，早上要三点起来，做到晚上，像中秋节更加忙，一天到晚的做，可能有点累。那我想想，我爷爷很坚持这个手工嘛，也感觉这个手艺把他遗忘掉就是很可惜的，就像一直想承承下去。我爸爸就是不希望我们就用机器啊做，就手工做下去，要用手工做。好多像厂方啊，你们这边生意有时候都忙不过来，退掉很可惜的，是不是？不用用可不，所以叫我们用机器也可以啊，做着不是很快的。那机器做出来不一定我们像我们手工做的那样口碑。口感这么好的，脆的这么的，
3: 不一样的
2: 就是。
0: 正是这份对手工的坚持，让荣生月饼在上虞本地积攒了极好的口碑。采访当天，我们遇到了一位特地从梁湖赶来的顾客黄先生。
3: 我呢，反正是从今天他利用粮户过来的啊，就是知道永兴这个食品厂的月饼确实相当好，所以我们上月的口碑是特别好，所以今天我跟我朋友特地到这里来买的，我们主要是买的各种口味，买一点，给我们亲戚朋友，对吧？我们小孩都可以吃。中秋节到了嘛，今天特地过来，或许我们明后天可能还会来买啊，因为这个确实口味相当好。老实说，毕竟是我们上虞月饼也是一个品牌了，作为我们的心目当中啊。
0: 说到未来，
4: 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熄火了，救命啊，
7: 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这么贵的房子，这才3天不到吧？说买就买，你是不是想把钱花出去，这样就没人烦你了？老实讲，有这个道理，这不也是惹事儿了吗？顾英不高兴了，他觉得我防着他，电话不接，找他也见不着人。哎，我这心里边七上八下。这个事儿，我觉得吧。
1: 是钱红英一厢情愿，他非得把你跟钱红明扯到一块去。
2: 是，
1: 其实你们俩谁也不乐意搭理谁。这样吧，这几天你好好跟他解释解释，把话说开了就好了。
0: 你这孩子，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见不着人呐，这不着急吗？
1: 那你自己选的人，你自己想办法吧。
0: 啊？
1: 再说了，你要真想见，你还能没办法？

0: 红英，好几天都没见了，咱找个地方坐一坐呗。
1: 约了客户看房，没时间。哎呀，那是我让我朋友给你打的电话，冒充客户，要不然你也不出来呀。
0: 走吧。哎，红英，走吧，找个地方聊聊，走吧，走吧，啊。
2: 来，喝点茶。
0: 红英啊，老实讲啊，这个到了我这个岁数呢，这个防人之心是有一点，防人之心很重，我承认，这个都融入到我的血液里了，也很难改。但是老实讲，我都这个年龄了，改也改不了了。但是我对天发誓，我真的没有对你乱想，你也不要乱想我，我就是单纯的不喜欢投资这件事。
2: 投不投资是你的自由，根本不需要来跟我解释。其实我也没生气，就是觉得人与人之间这样相处挺没劲的。不，你看，你要这么想的话，我非得跟你解释一下不成。红英啊，你是清楚的，我是要跟你长久的走下去的。你说我参与到你弟弟的生意里好不好，合适不合适？
0: 生意成功了，大家都好。那你弟弟是什么人？你又比我清楚，他很爱冒险的。那万一生意不成功怎么办？是不是我可以兜底，我可以照顾你？
1: 我弟弟白手起家，辛辛苦苦自己创业开公司，你能不能盼他点好？
0: 哎，红英，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红英啊，我跟你弟弟是合不来，但我也不至于盼他倒霉吧。 再说，我们家阿军跟他还是好朋友，那如果他出了问题，我们家阿军肯定不会袖手旁观，肯定会出手相助的。那你说阿军的生意会不会受影响？会的呀。

0: 那个，说点高兴的事儿。我前段买了套房，阿军一直劝我买，他觉得我原来那房子太破太老了，正好有这么个机会，好多人都惦记这个房子，还是阿军跟陆家的少爷打了招呼，才到我手里的，不容易。啊，这个事儿反正出的也比较急，那就没跟你打招呼。
1: 房子精装修的倒是也不用多操心，味儿也放的差不多了，就等着你过来定家具的风格了。哎，你喜欢什么风格的家具？你回头我带来几个，咱挑一下，明天一块儿去挑啊。
2: 哎呦，
1: 最近店里事情不少，我抽不出时间陪你，以后再说吧。哎呀，刘厂长，今年冬天雪大，寒气容易入心。 多注意保暖吧。

0: 从1月10日以来，全国大范围两次雨雪天气，现在已经到了严重的雪灾。
1: 你们的移民手续已经办好了，你打开吧。
2: 哦，这么快啊？
1: 是啊，我找的移民机构。

0: 很有经验。再说了，咱们条件那么好，所以就办得很快了。最晚春节后吧，我就安排人送你跟孩子过去。
1: 红明，我不敢一个人带孩子出国，你真的不能送我们过去吗？
0: 别害怕，那边房子都已经买好了，有很专业的人带你熟悉环境，给孩子办入学，你什么心都不用操。主要我在上海这个项目吧，太多人盯着了，这个时候不能离境，等我把事情都安排好了，我就过去陪你们，好吗？好吗？问妈妈，好吗？
2: 好吗？
1: 好。
0: 哎呀，这雪怎么还在下呀？
3: 我知道，你跟他说，我待会儿给他协调。哎，开会呢。低温、暴雪，现在再加上冻雨，往北的公路、铁路勉强还通着，往南、往西的，基本上就算是断了。原材料运不进来，咱们的成品运不出去，车间的工作怎么调也调不顺呢。
4: 我看新闻上说，西南有些地区全程断水断电，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解放军都出动抢险了。咱们的员工有没有这些地方呢？
5: 哦，有七八个贵州的。他们给老家打电话，也都联系不上。有些人已经准备了棉被和干粮，说就是走，也要走回家去。
6: 这时候上路太危险了，哎，还是得劝他们留下来。有什么困难，公司可以帮忙解决呀。
5: 是。那个，我还有个问题啊。咱们的车间呢，都是大跨度钢结构的屋顶，承重的设计呢，也都是按正常标准来的。天气预报说过两天有场更大的雪，百年难遇。我担心这承重能不能扛得住啊？
3: 哎，不至于。车间设备生产会有大量的热气，屋顶不会有积雪。
4: 现在是没问题，可马上春节大长假，车间停工起码半个月。万一雪要是不停，那就不好说了。
3: 现在高科技是派不上用场，我倒是有个土办法。
7: 刘总，你看，这大雪不停，这火就不能停了。
8: 放心吧，我让不回家的员工24小时轮流盯着，不会停的。
7: 还是你有办法呀？
8: 有什么办法？无办法。
7: 行吧，那你去盯着吧。
8: 好，那我去那边看看。
7: 刘，走。发什么呆呢？啊！
9: 这元旦过后啊，公司里头就各种救急，忙得不可开交吧，还不见效应。眼看着这么个雪灾开局，再想想马上要投产的热处理厂，我这心里有点发虚啊。

0: 这个学不知道还需要下多久。是啊，现在这个情况，刘总，你看那是不是钱总啊？钱总，嗯，呵，这什么车呀？太帅了！哇，
1: 这是你车？
0: 啊，
1: 好小子，你资产什么时候这么雄厚了？
2: 都买这么好的车了，
3: 买个车而已，没必要这么兴奋吧？

0: 钱总，买这车还是可以兴奋一下的啊，多少有点嘚瑟了。过几
1: 天不是除夕了吗？我猜你忙得差不多了，我把它开过来，
0: 带你兜兜风。
1: 车钥匙给我，
0: 不用钥匙，上车就能开。
1: 无钥匙启动。
0: 钱总，能带我一个吗？
1: 上车。
0: 好嘞，
1: 来，
0: 我坐这儿合适吗？
1: 合适。哎呀，
0: 谢谢。

0: 谁那么大手笔？洪明啊，你是没看到罗庆那枚出现的样子，口水差点滴人家车上。秦洪明怎么可能买得起那么好的车？不可能！哎，
1: 你也不看看人家横跨这几个行当，期货、金融、房地产、外贸，全都是近几年最赚钱的领域，人家有这实力。
0: 不对不对，秦洪明手头并不宽松，不是有句话怎么讲呢？
1: 事出反常必有妖，这里肯定有妖。有什么妖？你跟我讲呢？前段时间钱洪明资金链出现了问题，还找你开过这个信用证周转吗？这里有诈！我跟你讲，
0: 周转的是10月份了，外围市场一好转，他立马连本带息的还了。大起大落是他们这个行业的特点，没有你想的那么的紧张。而且，这车常规提车需要等半年，那他提车肯定是在10月份之前了，这能有什么诈？他能诈我什么呀？
1: 常规等半年，非常规等多长时间？
0: 对吧？临时转让别人的一份订单，一周就能把车搞定，对吧？东海说小不小，说大不大，啊，他开着一辆好车出去晃荡一圈，一亮相，多了不说，阿军，至少还能让他装半年的门面。哎呦，
1: 你笑你不懂，你还在那嘴硬。人冰冰在银行工作的人，你肯定懂。
0: 对于借贷的人来讲，什么最重要？
1: 稳住客户信心，这个最重要。你大银行都害怕客户听到什么风声，一窝蜂过来挤兑，那不都乱套了吗？是我冰冰，
2: 爸，您放心。就算他钱洪明再想炫富，目标肯定也不是柳军啊。就柳军能支配那百十万，人家钱洪明根本看不上这点小钱。
1: 钱洪明一直喜欢换车，人家就是爱好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宝宝，我也想吃个苹果，给我吃个苹果。
2: 来一个苹果，来。
0: 啊啊！吃吃啊！哎呦，真棒！好吃好吃！好嘞，吃完喽，我们去玩好不好？用不用我帮忙？
3: 不用，你玩孩子吧。
0: 好，走嘞，宝贝儿。哎，好，转过来，我们去玩儿。好嘞。这是什么？啊？那这就是彩虹。
1: 哎，老婆，你说爸最近总来咱们家吃饭，还帮着照顾小胖胖，他是不是跟钱红英联系少了，一个人太孤单了？有可能。哎，我问你啊，要是有一天爸和钱红英真的分开了，你什么意见？说实话，他们俩刚在一块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挺别扭的。可你要说…… 就这么分了吧，我觉得更不好。
2: 为什么呀？
1: 爸这个年纪，总不可能一直单着，回头要再找一个爱出幺蛾子的把他给骗了，那还不如钱洪明。
2: 你放心吧，就爸这个抠门劲儿啊，没人能骗得了他。
1: 也是。

0: 我刚才来的时候就看见门口围着好些人，怎么现在还在啊？是车间又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啊，不是，那些人是来求职的。自打节后开工啊，每天来好几波呢。这长假才刚过没几天，求职高峰这么快就来了吗？去年股市大涨，长三角、珠三角都是雨崩荒，今年又大跌，这节后的第一场应届生招聘会啊，都快被挤爆了。刘总，我正想跟您请示这事儿呢。

0: 你常年招人，流程熟的都不能再熟了，还跟我请示什么呀？
1: 我知道刘总愿意培养人才，今年也有很多大学生啊都投来了简历，在他们跟熟练工之间如何取舍，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0: 新的劳动合同法刚刚实行，具体实施效果还不明确。 培养新人有风险，还是先选熟手吧。好，那热处理中心那边招工，我也按照原则安排了。行，好。你那边又有什么事儿啊？刚才老朱一进来你就不说话了，不想告诉他？
2: 不是节后刚恢复生产吗？确实不想让坏消息传出去。
0: 退单？这三代
2: F 杠一设备已经全线完工，正准备出货装船了。我这边就收到了对方的协议退单。刘总，这可是咱腾飞建厂以来遭遇的第一次国外退订了。
3: 进，嘿，冰冰，刘航，好久不见了啊！好久不见，你怎么来了？
2: 我正好在附近办事儿，这不是来看看你。哎呀，
3: 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2: 我现在说也不晚吧？
3: 哎，我听说您调到五分行管审批了，最近是不是忙坏了？
2: 嗨，你别光说我了啊！
3: 我看你这儿也有不少信用证申请，是不是都批不下来啊？哎呀，现在的趋势你也知道，就是越收越紧。拿着信用证来抵押，但凡有一丝一毫套贷的嫌疑，我们行都是不可能通过审批的。每个行都一样。哎，那个祥通外贸的那个钱总，是不是你老公朋友啊？
2: 是，他俩是同学，从小就认识。
3: 他刚刚在我们行申请了一笔2000万的信用证贷款，那搁以前肯定是没有问题啊。可现在这金融环境，你在业内你懂的，我们行如果要卡，肯定先卡他们。2000万都卡呀？
2: 嗯，有点吓人吧？
0: 这么大一笔退单。 你问清楚是什么原因了吗？据说是欧洲总部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宁可付违约金，也必须马上停止扩张。但具体是个什么性质的危机，他们中方代表没有明说，问来问去就是一句话：特别严重。要是不赶紧保存实力，有破产的危险。这么看来，应该是财务问题了。这场次贷风暴。 终于影响到咱们这儿了。这两年
2: CPI 上涨，银行也一直都是升息，没想到美联储竟然会紧急降息75个基点。刘总，您觉得这次危机会不会继续蔓延，进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呢？

0: 进，钱姐，现在考吗？
1: 考什么？
0: 你不是让我来考文件吗？
1: 哦，哎呀，我给忘了。来，你来吧。

0: 喂，
1: 春节期间我见了一些老朋友，他们很多人跟我说，你跟他们借过钱是吧？
0: 那不是借钱，是让他们参与投资鸿明的项目，这事儿你也知道的呀。
1: 啊，对对对，我口误，投资，对。我听说你利息给的很高，很多人为了挣这个利息差，跟亲戚啊朋友借钱，然后把钱拖到你这儿来。红英啊，这个我不说你也应该明白啊，万一资金链断了呢，这是不是很危险？
0: 我们手上是有实体项目的，利息给的高是因为预期的回报高，又不是为了圈钱。
1: 你们有实体项目，那好，那你们这实体项目什么时候上市，资金什么时候回笼，这个总有计划吧？
0: 鸿明说，现在楼市有波动，最好再等几个月，等到二三季度，到时候会出台新的政策刺激经济的。那个时候再推出项目，收益肯定会比现在更有保障。而且鸿明还说，
1: 鸿明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吗？
0: 那是我亲弟弟，我不信他还能信谁呢？
1: 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别的意思啊。我知道，鸿明这些年干得不错，确实也挣了不少钱。但是今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啊。你就不怕他判断失误吗？
0: 天宝大厦的背景我虽然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最大的持股方并不是我们。鸿明说了，只要那个大人物还在位，这个项目就没有风险。我相信他是有判断的。店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红英啊，
0: 真有事儿。

0: 门前大桥下，路过一群鸟。
1: 拜拜拜拜！哎，
0: 跟大吉打个招
1: 呼。我都跟你说了，我下班之后我去家接就行了。
2: 谢谢。
3: 没事没事，我这不也出来逛一逛。
1: 哎呀，这还麻烦你跑一趟。
3: 没事没事。
1: 那你回去路上开车小心点啊。
3: 好好好好。
2: 跟爷爷说再见。
3: 哎，不忙再见啊，不忙再见，宝贝儿。
0: 冰冰，啊，我得跟你说件事儿，这事儿还挺重要的。你回头劝一劝阿俊，你说话比我管用，他听你的。
1: 事儿啊。
4: 我爸说的。嗯。叫我不要借钱给秦红明，这冷不丁说什么呢？人家也没开口找我借钱啊。
1: 他也没说的特别清楚。不过我觉得，以他和钱红英的关系，他应该是发现什么了。其实我也挺担心的。我今天听说，春节之后，钱红明申请了一笔2000万的贷款，被银行卡了审批，估计是贷不下来了。
4: 红明最近的资金情况我确实不了解。那这2000万巨贷会不会把他压垮啊？
1: 应该不会。

0: 钱洪明他的资金规模也不小，平常干的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生意，区区2000万，就算银行不放给他，他在市面上也是能找得到的。现在的问题在于，
1: 你是怕有一就有二，会有银行接二连三的拒贷？
2: 东一笔2000万，西一笔3000万。 这消息要是传出去，那麻烦可就更大了。你也一样啊，这信贷一收紧，腾飞开承兑汇票的难度肯定比以前更大了。到了贴现的时候，银行一定会向工厂要更多的交易证明，你让财务提前准备好。
0: 这个财务部门已经在准备了，不用担心。我还是觉得洪明刚。

0: 你去问问跟咱们有联系的厂家，看看哪儿能买到帐篷。
1: 好，
0: 这种时候应该人人都出力。
1: 嗯，
0: 咱们就别等管委会过来动员了。
1: 嗯，
0: 我记着有几个客户是做纺织机械的，我这就查查。
1: 嗯。
0: 今年先是大暴雪，现在又大地震，下半年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昨天我听老许说啊，现在连用来跑量的腾达都开不满工了，更别说腾飞和新开的热处理中心了。哎，放轻松，会好起来的。
1: 成品积压越来越多，这已经是第二个临时仓库了。下个月如果再消化不掉的话，仓储的费用叠加起来，我们就没有利润可言了。很多退订的产品都是定制型号，买家不好找，我们销售部都在拼命想办法。昨天晚上我一个手下喝酒喝多了，喝进医院去。就是为了拉一个大客户。
2: 是啊，我知道你们都不容易。
3: 先去忙吧，回公司了。
2: 好，先开车。喂，洪明，忙什么呢？
4: 我都跟你说了，你不用隔天就给我打个电话，我这儿真有什么重大变化，肯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行不行？
2: 行，只要你不死撑面子，不犯老毛病就行。
4: 家里给我那笔钱啊，你跟银行定存到期了，我让冰冰取给你啊。嗯，
2: 啊，不用了，那个是家里的钱，我觉得还是你收着好。真
4: 不用啊？
2: 也就几十万，拿给我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
4: 那我让银行续个活期，你要用的时候随时取出来就行。啊，好啊。
2: 我这新来个电话，挂了啊，明儿联系。
4: 拜拜。
2: 拜拜。 喂，东东，什么事儿？你说。哦，现在吗？

0: 我说陆少爷，我这哪有多余的订单啊？从年初起，加班在我这就已经是个历史名词了。哎，我现在库房里堆满了积压品，连个厂子都吃不饱，哪还有多余的订单匀给你啊？哎，不对呀，你不是都已经不管试衣机了吗？
1: 我是不负责管理，可是试衣机还是我们家企业，我不管行吗？
2: 今年出口太差，订单掉太快。
1: 目前只有7%的开工率，那销情况也不乐观，华北那边停了不少工厂，又割掉我一大笔订单，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啊！
0: 现在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等着这个拐点，但也不知道这个拐点什么时候能来。理论上不会这么一直畸形下去。
1: 是啊，畸形这词儿就特别准确，贸易商都快死了，原材料价格还是高得离谱。
0: 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还得继续给十一机照顾吃的。
1: 能扛一天算一天吧，
2: 扛着吧，扛住了就是。

0: 胜利。
1: 我现在能挪动的现金也就这十来万了，你拿着，起码还够几年的生活。
2: 生活？我还能有什么生活？一辈子的熟人朋友，他们的钱像泡沫一样砸在我手里了，如果没有一个像样的交代，我还能活吗？让你代持股份的那个关进神通的吗？他就不能帮帮你吗？你不是说这个事儿再撑几个月就能过去了吗？
1: 我本以为有了他的参与，这就是最安全的生意，没想到他的钱才是最危险的。如果他知道了我的情况，恐怕……
2: 那么我们现在除了等死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1: 消失，你和我都必须马上消失。

嗯。

0: 静与美好。
1: 咱们的水质，包括水库周边的绿化呀、生态呀，都是在变好的。现在咱们密云水库啊，实施了全封闭管理，周边建起了300多公里的围网。咱水库周边的村民呢，也从了以前靠山吃山，变成了保水的参与者，增加了咱们的固定收入，也参与到了咱们保水里面来。其实这也就是咱们的大政策的一个受益者。
0: 密云水库移民自1958年水库修建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结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期间共进行3次大规模移民，累计移民100多个村，将近7万人移民，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5。也正因为这样的规模，让大多数密云人的生活都和这段过往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1: 我的爱人的老家就在咱们密云水库的现在水底下，在我岳父一提到搬迁的时候还是记忆犹新。当初他还很小，中央政府的一纸令下，5万多个百姓舍去了良田，舍去了家乡，赶着马车从密云水库搬迁走。在当初啊，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园，百姓不是很理解，可能也体会不到为什么要搬迁这个作用。但是现在老百姓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咱们密云水库，看到了现在的绿水青山，其实这些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生态承载，资源利用，水土平衡，凡此种种，长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构建与存续需要面对如何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共生这一课题。秋高气爽，距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1公里处的一片农田迎来了丰收。来自北京延庆的郭旭雄也开始了他最忙碌的工作，每天在地里蹲守的时间总在6小时以上。他的任务并不是收割庄稼，而是观察有多少鸟类来这里取食。这是一片只问耕耘不求收获的食园地，是专门为越冬候鸟打造的食堂。3年前，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始在鸟类集中停留觅食区域种植了玉米、高粱、大豆等农作物，为的正是解决鸟类迁徙途中觅食的困难。
2: 我们这个食园地呢，保留纯天然的这种做法，种植完之后不打农药，不施肥，长了小虫子呢也是供一些鸟来取食。最多的一次觅食有300只来到这里，真正的历史上的候鸟食堂。
0: 目前野鸭湖湿地区域记录到的鸟类有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多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60多种。秋天的怀柔黄花城水长城是北京最大的野生鸳鸯繁殖基地，成群成片的野生鸳鸯栖息在浩宁湖畔，景象壮观，生机跃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遵循天人相宜的绿色发展观，正是生态格局的最佳配置。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中提到，2035年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面建成，长城北京段沿着燕山、太行山蜿蜒西行，贯穿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门头沟6个区， 在两山四水十八沟有机结合、空间均衡、城乡一体的生态。

0: 共同体中，北京长城地带已经成为首都的一道生态屏障，万物共生的意象与内涵贯穿山河大地。近年来，在距离门头沟百花山保护区不足30公里的小五台地区，已多次发现野生华北豹的踪迹。在华北豹曾经的故乡百花山上，徐基良和他的学生们正在进行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调查工作。
1: 我们看看能找着它。
0: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消失数十年的华北豹也有了回家的迹象。
1: 你估计这多少只啊？
2: 估计得有10多只、20只吧。
1: 你看这多清楚啊！根据监测情况，今天我们在路上这一段距离见的这个野猪的痕迹，就是百花山保护区里面的野猪都少不了。每一只豹子它每天吃多少食物是相对能够知道的，能够推出来这儿能不能容纳1只或者2只豹子，能够算得出来的。引豹回家目前的情况就是把他的家弄好，把路打通，然后等着他回来。
0: 2022年5月，门头沟区启动迎豹回家计划，通过改善生态、营造栖息地等多种方式，为华北豹回家创造条件，等待回归。
1: 豹子大概一年它能扩散的距离大概就是10公里左右，30公里的话，如果是非常顺利，一年10公里，3年能过得来，但是这是非常理想的情况啊。
0: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野生动物的活动不受人类的控制，消失30年的华北豹究竟何时才能回归故乡，没有人能确定。回归之路代表人类对生灵伙伴的保护与友善，也象征长城地带生态建设的通途。长城可以视为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具象。长城的壮美基于如生命体一样继续生长，长城的丰富源于如生命体一样迭代换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依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统筹处理好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关系。
3: 长城沿线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光是长城本身，我们更要考虑到长城沿线的百姓的生活，不光是要保护长城的历史文化，也要保护长城的环境风貌，更希望我们长城既是一个文化的遗产，同时我们也要把它当作一个自然的遗产。
0: 漫长岁月中，长城作为人类的触角，与自然生态建立了一种交互关系，变化之中相对、相关、相生。这一道蜿蜒的文明曲线，既有棱角参差，又有流水融融。长城如人，呼吸吐纳；长城如林，生息生长。长城更是生命共同体的写照，为万有相通，和合与共，才能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0: 网络安全普法之个人信息保护。
1: 找工作的人那么多，入侵这些主流招聘软件，爬取用户信息 so easy。 有了这些偷来的简历信息，我不仅可以卖给别人，还能做新产品开发。很快我就能成为高富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2: 公司涉嫌盗取并泄露平台用户信息，处罚人民币40000元。你作为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人民币1000万。
0: 上虞网信办提醒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行业主体应重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越权获取个人信息和关键数据，时刻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
2: 有声有序推进。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我区举行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这是统筹推进水域生态保护修复的一项具体实践。近年来，我区坚持系统观念，立足流域实际，把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摆在生态文明建设重要位置，多措并举守护水域生物多样性，推动实现渔业资源恢复、水域环境改善。上虞河网密布，水系资源丰富，坚持科学修复，坐实增值放流加法，一直是我区保护水域生态的重要手段。农业部门严格对标增值放流相关工作规范，科学遴选适宜本土水域的苗种，在漕河江浙东运河及平原河网重点水域有序组织增值放流，持续补充水生生物种群数量，优化水域生物群落结构，发挥水生生物净化水体的生态功能，同步健全管护机制，强化重点水域日常巡护，确保放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益。
4: 今年呢是水生生物增值放流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那么我们今年上虞区呢安排了那个水生生物增值放流的鱼苗鱼种呢，总计是1240多万尾啊。那么下花鱼苗放流的数量呢是1140多万尾。它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那个修复我们上虞区水域的水生生物的种群结构，然后改善水生环境。促进了那个渔业的增效和渔民增收。
3: 同时，我区落实长江流域禁捕相关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统筹农业农村、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力量，深化联合执法，常态化开展清网行动，清理整治地笼、网段等违禁渔具，严厉打击电鱼、炸鱼等各类非法捕捞行为。聚焦鱼类繁殖关键窗口期，加大重点江段巡查力度，用好生态损害赔偿修复机制，推动司法力量融入生态治理，以刚性约束守护水生生物生存繁殖。

0: 繁衍空间，水域渔业秩序持续向好。如今曹娥江等水域水质持续向好，水生生物种类不断丰富。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巩固水生生物保护治理成效，统筹资源养护、执法监管与科普宣传，不断擦亮上虞人水和谐共生的生态名片。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9月17号上午，区政协组织开展构建更高水平职教园区，助力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视察活动。区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渝高校、职业院校代表及部分政协委员参加。
2: 当天，视察组一行深入上虞职教园区一期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随后，视察组来到区职业中专，在省优质专业群实训室里，烹饪专业学生正雕花摆盘烹制热菜，文旅专业学生演练景区讲解，酒店专业学生在客房服务实训室一丝不苟地铺床叠被，演练礼仪接待，一派热火朝天的实战景象。协商现场气氛热烈，政协委员们把脉开方，建言务实。针对产业升级对人才的新要求，大家提出要打破专业壁垒，重点培育复合型技能人才，让职教学子兼具硬技能与软实力，要做实产教融合，推动课堂对接工地项目融入校园，实现教学与实战无缝衔接，同时坚持建用并举，提前谋划园区运营模式，引入企业真实项目，避免重建设轻运营。区领导指出，近年来我区职业教育紧扣122现代化产业集群人才需求，交出了亮眼答卷。作为省千项万亿工程，上虞职教园区建设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希望工程项目能如期竣工投用。同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建设更高水平职教园区的重要意义。建设更高水平职教园区是一项关乎上虞长远发展的战略布局。当前职教园区建设已进入关键阶段，要抓牢重点任务，全力推动职教园区建设提速增效，优化专业结构布局，建立企业人才需求，院校资源供给，协同项目推进三张清单管理制度，形成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梯次推进的专业布局。职业教育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协调难度大，必须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在机制资源力量上统筹发力，加强多方协同，凝聚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入汛以来，高温考验与台风侵扰接踵而至。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紧扣早部署、早行动、快处置的工作方针，扎实推进积水点位改造、应急抢险、防台防汛、汛期道路管护等专项行动，以精细化市政管护、织密安全防护网，全力筑牢城区防汛防台生命线。积水改造精准施策，打通排水长梗阻。自入汛起，市政养护公司瞄准城区历年降雨易积水的重点点位，对江华路纪山路口、新宇新村北门、王冲路迎宾大道路口、永祥路上虞外国语学校周边等多处点位，因地制宜实施新铺排水管网、维修管线、抬高平石等整治工程，补齐排水设施短板。经过系统性改造，多处易涝点位的排水能力得到提升。几场短时强降雨过后，积水退排速度明显加快，让周边居民出行更踏实安心。应急抢险，即接即办，做到群众诉求不过夜。养护公司应急队伍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对智慧城管平台派单、12345热线转办、社区网格反馈的各类市政问题，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入汛以来，累计更换307套破损井盖，应急填补路面坑洞6749处，高校办及智慧城管派发案件629起，市民来电反映件82件，主动下沉对接社区，疏通雨污管网306处，用心解决居民身边的堵心事。110组应急人员累计出警136次，落实小修绝不过夜、大修不等隔天的处置标准。防台防汛，严阵以待，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面对八月份白海豚、沙德尔接连生成带来的风雨考验，市上养护公司提前对泵站、排涝车、移动泵车、抽水泵等防汛设施逐一体检，在溢涝重点路段提前落实泵车驻停、人员值守，累计疏通雨水管网100多公里，清理雨水井近万个，同步对桥梁隧道施工围挡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下一步，市政养护部门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实做细巡查值守，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城区市政设施安全和市民出行平安。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走进杭州湾未来城学校，开展守护校园餐桌共筑食安防线暨你点我检进校园主题科普活动。
2: 活动中，10位学生代表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和学校负责人的带领下，走进学校的食堂进行参观。从切配区到储存仓库，再到厨房，工作人员全程引导讲解，细致解答学生们关于食堂设备使用、食材处理、后厨规范操作等各类疑问，让大家直观了解校园食堂的标准化运作流程。除了实地参观，本次活动还设置了你点我检体验环节，学生们化身小小检测员，分别对学校当日午餐食材、自家带来的食材进行现场取样，在专业快检人员的手把手指导下，大家亲手操作快检设备，完成检测流程。随着一组组实时检测数据清晰呈现，让原本专业神秘的食品检测工作变得直观易懂、公开透明。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完成13批次食材样本快速检测，所有样本结果均全部合格，用专业检测为校园餐桌安全保驾护航。除沉浸式快检体验外，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还带来题为《舌尖上的安全》科普课堂，以情景探案的趣味形式，让学生们变身小小食品安全侦探员，学习食安知识。通过真实案例剖析，深入浅出地讲解食物中毒诱因、路边摊食品隐患、食材科学储存等食用食品安全知识，进一步提升大家的食品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在互动问答环节中，学生们积极参与，踊跃提问，现场气氛热烈。
3: 我们把家里的菜带到学校这个报告厅检测，结果都是达标的。
4: 那后面他们讲的课你学到了什么呀？
3: 路边摊要少吃，也可以不吃，吃好的蔬菜要放到冰箱里好好保存，不能放太长时间。我今天学到很多，很开心。
2: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你点我检进校园活动融合实地参观、动手检测、科普授课、互动问答于一体，打破了传统食品安全科普的单一模式，不仅让学生们近距离全方位了解食品检测全流程，更帮助他们掌握辨别不安全食品、科学储存食材的生活技能，切实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思想防线。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走进更多学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食安宣传教育活动，织密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广大青少年身体健康茁壮成长。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少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民生时事连着万家冷暖，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为推进各项民生实事工程建设，百官街道建立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工作机制，定期调度项目进展，协调解决堵点难点，确保各项目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截至目前，街道2026年度10方面民生实事项目总体推进顺利，多个项目已提前。

0: 完工或超进度完成。作为百官街道2026年十方面民生实事项目，除选保安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为北区改造工程于今年3月底启动，改造内容涵盖停车场优化、破损路面修复、楼道亮化以及庭院灯、河边护栏新建等。如今工程顺利完工，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居民生活品质显著提升。
1: 内容不共读的嘛，现在特别多那么多，是吧？
0: 那地呀、
1: 什么的，蚊子也少了好多，晚上走路啊什么不方便很多。
0: 今年以来，百官街道锚定年度工作目标，全力推进十方面民生实事项目。城市更新与文旅建设成效显著，老旧小区改造提速提质，上民小区华为北区改造工程已顺利完工，后村家园改造项目有序施工中，数字文旅建设亮点突出。 老博物馆数字文旅综合体完成四城工程量，布展提升工程即将开工，助力打造集文化体验、文创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空间。交通畅行、公园城市、滨水休闲等项目稳步推进。目前，街道2026年度民生实事整体推进态势良好，多个重点项目提前完工，超额完成进度。 下一步，百官街道将持续优化统筹机制，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健全长效保障体系，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所有民生实事年底高质量收官，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持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2: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九十五周年纪念日，上午我去组织开展防空警报示明暨疏散掩蔽演练，引导市民铭记历史、普及人防避险知识，增强群众国防观念与人防应急处置能力。上午10时整，疏散掩蔽综合演练启动。 万祥社区万固滨江跃龙府的居民们迅速响应，依据预设的防空袭紧急疏散方案，在现场指挥人员的分段引导下，有序向人防地下车库撤离。随后，工作人员关闭防空地下室大门，各掩蔽区域立即开展人数清点与核对，确保全员到位不漏一人，并同步进行秩序维护。
3: 10点20分，防空警报正式解除。工作人员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打开防空地下室大门，组织居民有序离开人防地下车库，演练活动圆满结束。
4: 这次防空演习真的是很有意义，是我们知道了防空警报怎么听。
5: 来也紧张碰到等于是紧张来临的时候，俺都过土要忙等于。
2: 警报，哎，警报的叫声全部报警时，已经打起来哦，声名高于一切了等于。此外，区国动办还在演练现场设置多块宣传展板，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减灾与人防安全知识。按照省市统一部署，全区50处警报器准时鸣响。示明期间，全区各乡镇街道。
6: 同步组织社区、学校、企业开展防空疏散掩蔽演练和宣教活动。今天是九一八纪念日，我们开展人防疏散演练。一方面是让广大市民群众熟练防空警报信号，熟练掌握疏散掩蔽流程路线；另一方面是以演练强化全民国防人防教育，检验我们基层应急预案和指挥体系实战效益。
0: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自应急自救能力。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昨天下午，区疾控中心特邀上虞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傅华走进石小集团康居路校区，开展口腔健康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为全校220多名学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口腔健康教育课。 课堂上，傅医生结合小学生年龄特点与常见口腔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鲜活的图文素材，系统讲解牙齿构造、换牙常识、龋齿危害、牙外伤应急处理等知识，针对学生普遍存在的刷牙方式不规范、口腔清洁不彻底、偏爱舔食等问题，医生现场示范标准刷牙法，细致讲解牙齿各个位置的清洁要点。
7: 引导同学们掌握科学规范的护牙方法，生动接地气的科普讲解，让学生们收获满满。天天要刷牙3分钟，每个角落都要刷到。牙刷不要用太大的，要用适合我们的儿童牙刷。做窝工封闭要及时。
0: 此次爱牙日科普进校园活动，将专业的口腔健康知识转化为小学生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

0: 实用技能，有效纠正了学生的不良生活与护牙习惯，切实提升了青少年口腔健康防护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将持续联动辖区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多场景、多元化的健康科普活动，持续普及卫生健康知识，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1: 文化礼堂是群众的精神家园。去年底，东关街道东塘村启动文化礼堂建设，目前该项目正有条不紊进行着，总体进度已达到90%，力争春节前投用。
2: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项目现场，看到一座造型现代、色调明快的文化礼堂建立在河边，礼堂内部工人们正在开展内墙粉刷等作业。据村干部介绍，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该村于去年12月启动文化礼堂建设项目，项目面积为3200多平方，投资800多万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总进度量呢已完成了90%，马上呢等于进度已经进入上下阶段，估计呢等于到10月底呢基本上竣工大概年底呢基本上可以投入使用。
2: 据了解，村文化礼堂建成后，一楼用来出租，增加村集体经济；二楼可以为村民提供家宴场地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成为乡土文化展示的重要窗口。下一步，东塘村将加快建设进度，用好用活文化礼堂阵地，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大餐送到家门口，让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于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是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中秋节快到了，您家里的月饼备好了吗？现在市面上的月饼包装一个比一个精致，口味一年比一年新奇，什么流心、冰皮、小龙虾馅儿的，五花八门。可您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一些人年年惦记着，还是那口老味道？酥皮一碰就掉渣，豆沙细腻不齁甜，咬一口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小时候。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去寻寻这一口。
1: 这里是汤普荣生食品厂，说它是厂，其实更像一个老作坊，没有流水线，没有机械臂，有的只是几口大锅、几张案板。

0: 板和一群做了大半辈子月饼的手艺人。从汤普供销社食品厂算起，这块招牌传到现在已经将近七八十年了。
1: 汤普荣盛食品厂，它这个前身呢是汤普供销社食品厂，传到我爱人这一代呢已经是第三代人了，将近有七八十年的历史。这个技术呢，从那爷爷辈传下来呢，到我们现在这边基本上都没改动，但我们坚持用传统的手艺、传统的原材料做传统的东西，这是我们一直秉承的这个理念。
0: 谢立明是这家食品厂的当家人，他告诉我们，厂里做的月饼品种一直没怎么变过，主打的就是苏式豆沙、椒盐、白果和火腿四种经典口味，包装也是多少年一个样，朴朴素素，透着股老底子的味道。
1: 可以给他们带给他们一种小时候那种味道，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那个顾客群啊，大部分他是中老年群体，可能我们这个产品啊，对他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记忆上的传承，或者是对那个年代的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做传统的东西，坚持原来的口味。
0: 做传统手工月饼是个辛苦活儿，最忙的时候，谢立明凌晨两三点就得起床，和面拌料，准备各种前期工作。等到五六点钟，工人们陆续到岗，车间里才真正热闹起来。他说，厂里有一位老师傅已经跟着他们做了二十多年，这样的老手艺人如今越来越难找了。传统手工月饼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干，这门手艺能不能传下去是他心里最大的担忧。
1: 这个工作比较辛苦，而且年纪轻的人都也不太愿意做，工作强度比较多大一点，而且时间工作时间比较长，所以很多年轻人不想，所以这现在这个传承的话，我们这个非遗传承能不能传承下去也是一个问题。
0: 因为坚持纯手工制作，荣盛食品厂的产能一直有限，所以每年中秋节前想要买到他们家的月饼都得提前预定，量大的客户更是要赶早。
1: 一般都在800左右吧，因为这个产能基本上都饱和了，所以说我们你中秋节想要月饼的话要必须要提前预定。
0: 谢立明的爱人厉银芳是这家食品厂的第三代传人，从爷爷那辈开始他就跟着学做月饼。说起这份手艺，他语气里既有自豪，也有一丝无奈。
2: 当时可能有一点点的，每个人这个行业是太辛苦了，对，纯手工作的，早上要三点起来，做到晚上，像中秋节更加忙，一天到晚的做，可能有点累。那

0: 很可惜的，是不是？不用可不，所以叫我们用机器也可以啊，做着不是很快的，那机器做着不一定我们像我们手工做的那样口碑口感这么好的，脆的这么的哦，
1: 不一样
0: 的就是。
2: 正是这份对手工的坚持，让荣双月饼在上虞本地积攒了极好的口碑。采访当天，我们遇到了一位特地从梁湖赶来的顾客黄先生。
3: 我呢，反正是从今天特地从梁湖过来的啊，确实知道荣兴这个食品厂的月饼确实相当好，
1: 嗯，
3: 所以我们上虞的口碑是特别好，
1: 嗯，
3: 所以今天我跟我朋友特地到这里来买的，
1: 嗯。
3: 我们主要是买的各种口味，买一点，
1: 嗯，
3: 给我们亲戚朋友，
1: 嗯，
3: 对吧？我们小孩都可以吃。中秋节到了嘛，今天特地过来，或许我们明后天可能还会来买啊，因为这个确实口味相当好。老实说，毕竟是我们上虞月饼也是一个品牌了，作为我们的心目当中啊。
2: 说到未来，谢立明心里有本账，第四代传人愿不愿意接手，现在还是未知数。他想过升级硬件，改善卫生条件，让老作坊的形象更符合绍兴老字号和上虞非遗的身份。但有一点他很确定，无论怎么变，传统手工的根不能丢。
4: 第四代传承的话，现在也是未知，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小孩他会不愿不愿意接手这个。对，比较辛苦。然后对以后的发展的话，我想有能力有条件的话，会把硬件升级一下，感觉好像这个地方有点陈旧了，所以想把硬件搞上去，各种卫生条件啊能够改善尽量改善一下，形象更加符合我们这个绍兴老字号上虞非遗这个传承。我们会坚持做传统的手工，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1: 啊。
4: 对，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它这个保质期相对比较短一点，它只有15天到20天，因为它没防腐剂，不像市面上它3个月6个月都是防腐剂，所以请广大市民放心购买，放心吃。
2: 虽然产能有限，但谢立明和丽银芳一直在尽力满足那些远在他乡的汤浦乡亲。很多本地老人跟着子女去了外地，却始终惦记着小时候的味道，他们就通过微信联系，每年帮忙寄上几份月饼，让那份乡愁有个着落。
4: 他们有加我微信，我一般像我们很多那个汤浦他本地那个老人啊，他是在远在异乡，但是他非常想念小时候那种味道，所以找我，我会帮他们每年都寄点月饼过去。
1: 就寄过去。
4: 很多外地顾客他都需要我帮他们邮寄，主要是产能跟不上，因为毕竟做的人少，全是手工，然后一做直播、做销售、做线下或者发展那个分销店的话，它这个产能是跟不上的，质量是无法保证的，所以我们暂时是因为场地的关系、人员的关系，所以不会考虑到，哎，下一步，到以后我们有那个条件、有实力的话，我们再考虑后续的发展。
2: 七八十年的老手艺，三代人的坚守，时代，荣双食品厂依然选择用双手揉面，用炭火烘烤，他们守着的不只是一个月饼的老味道。更是一方水土的记忆和一份不肯将就的匠心。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近年来，上虞立足产粮大区定位，聚焦耕地资源盘活利用，大力推进土地整村流转改革，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在此基础上，我区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全链条升级，做强四季鲜果特色产业，搭建共赋工坊体系，激活闲置乡村资源，以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来看报道。夏末初秋的丰汇镇朱家庄村千亩高标准良田里，晚稻正值抽穗灌浆期，青穗稻浪随风起伏，这片曾因劳动力转移一度沉睡的土地，如今因整村流转焕发勃勃生机。2022年，祝家庄村与区供销合作总社旗下大通现代农业公司合作，启动上虞首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整村流转项目，将1549余亩土地划零为整，建成连片高标准农田。这一模式迅速成为全区范本。规模化经营释放土地潜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覆盖，亩产提升15%以上。流转后，

0: 大通农业也打通了从种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全区同步推广机插秧等全程机械化模式。2025年，早稻高产示范方平均亩产达714.15公斤，创历史新高。
1: 转生扭转给我们带来了春季的增收100多万，这是每年固定的收入。现在的话，它转生扭转，它供销社也一直在打造一些新的模式，因为靠传统的，比如说种粮大户这种，就是说他们来种植稻田的话，它可能就是整体收益不会很高，所以说它现在在打造一些稻虾养殖啊，包括也在摸索一些新的，比如说稻谷的新品种，增加它的亩产啊，这样的话就是说双方都有利。
0: 在夯实粮食产业基础之上，我区多点发力拓展乡村共富路径，四季鲜果产业出台5年行动方案，开展新品种引进驯化，布局果汁、果酒等深加工项目，延伸鲜果产业链，同时推动农果产业与文旅体验、本土文化 IP 融合，拓展采摘度假新业态，提升果品附加值，创新防骗链融合模式，构建区级兴村共富链、镇级共富片区、村级共富工坊三级体系，破解乡村产业分散难题，落地一批农业重点项目，培育农文旅新业态，擦亮上虞上品区域公用品牌，带动村集体增收，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物联网大棚、无人农场等数字技术走进田间，用科技改造传统农事生产模式。同时，全域推进闲置农房激活改造，通过制度完善、规范流转，把破旧农房转型为民宿、文创空间、康养产业，带动村集体与农户双向增收。146个共富工坊助力万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接下来，我区将坚持全链条系统推进，持续壮大现代农业，不断鼓起农民腰包，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绘就共同富裕的乡村新图景。近年来，丁宅乡将鲜果丁宅共富片区内资源串珠成链，探索走出一条片区组团共富之路。片区聚焦梭差、富民、兴村融合四大重点，以丁宅村为核心，联动周边6个村，依托四季鲜果特色产业，探索核心引领、全域联动、组团式发展路径，成为渝南绿色高质量发展实践样板。一起来看一看。为构建共富新格局，鲜果丁宅共富片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联建机制优势，以强村带弱村、先富促共富的发展思路，重点拓展研学教育、休闲运动、乡村文旅等多元业态。通过持续推进省级乡村人才振兴试点和农村综合改革项目，实现村民家门口创业致富。该片区与省农科院共建农业科技试验基地，常态化开展种苗育苗、技术培训等指导服务，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500万元。林下经济成为鲜果加产业体系的重要补充，引进非油果、白鸡、中草药等种植及深加工项目，为片区实现四季油产持续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立足四季鲜果产业基础，该片区串联一西两岸特色节点，涌现了一批诸如龙鳞坝、卡丁车等网红打卡点，形成游在丁宅、住在丁宅、吃在丁宅的一站式文旅体验新格局。今年上半年，全乡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2: 近日，长塘竹笋交易中心项目顺利完工，全新亮相，目前进入竣工验收准备阶段，即将接受正式验收。一起来看一看。
0: 在长塘镇罗村村，一幢崭新的建筑矗立在村口，建筑外墙整洁一新，线条分明，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据悉，长塘竹笋交易中心新建一幢3层、部分1层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880平方米。自去年底开工以来，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标准组织施工，克服工期紧、任务重等困难，保质保量完成了主体及配套工程建设任务。作为长塘镇特色农业产业链的重要一环，竹笋交易中心建成投用后，将有效整合当地竹笋收购、分拣、交易等环节，

0: 改变以往笋农销售分散、渠道单一的现状，为笋农搭建起集中规范的交易平台，助力长塘竹笋区域品牌做优做强，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提升长塘竹笋的市场竞争力，为当地竹笋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

0: 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2: 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嗯，
4: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3: 来了来了。
4: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5: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3: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4: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3: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4: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你说
3: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小小充电桩，为绿

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铁头，铁头。

0: 铁头，你站那儿！
1: 铁头，
0: 你要去哪儿啊？
1: 俺能去哪儿？这个村俺待不了了，这个家俺也待不了了，俺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啊？俺去砸米饭去，俺不烧这个窝囊！
0: 铁头，你真就这么走了，闲话更多，白的都能说成黑的。
1: 那你们说俺该咋办？
0: 俺这一回屋，家里就跟傻子追着俺要吃要喝，就俺那个家。这个傻条肚里还不知道怀着个谁那个种，你们看傻条爹娘那个样子，那是讹上俺了。俺娘是见了俺就要抹脖子上吊，这还是个家嘞？俺咋的？铁头，你要就这么走了，家里可就剩傻条跟你娘了，你娘还就真得上吊了。再说了，你要走了，银子咋办？你俩的亲事咋办？
2: 还是遇上这二嫂事儿，俺能咋办呢？俺不想把银子牵扯去了，那银子已经够难的了，俺不想让他跟着俺着急。
0: 你嫂子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的，瞧你那点出息，多大的事儿啊！要跑，
3: 哥，你是没摊子事儿。
0: 铁头，俺跟你说啊，咋着才能证明不是你干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银子取了。 那银子信你，傻条的爹娘，他就算再生赖着你，也架不住街坊四邻的嘴啊。
2: 起来，你只要身正，就不怕银子邪。傻条在你家，你也别怕，好吃好待他。

0: 等孩子生出来，像谁就谁的种，这还错得了？啥？那万一生下来谁也不像，就像傻挑，那还得一辈子养着嘞？哎呀，
1: 你大小哥的意思是，这事儿不是你做的，你不用逃，你越坦然，别人越相信你是被冤枉的。你赶紧回家啊，跟你娘好好商量商量。
2: 把银子取了才是正事儿。哟，你嫂子知道你手头紧，这三块大洋你先用着，把事儿张罗起来啊。那像个爷们儿一样啊，回去。

0: 老婆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死了孩子怎么办？哎呦喂呀！啊，对，哎
1: 呦，
0: 娘，天哪，你去哪儿了？你娘的有自己啊，真日子！哎
2: 呀，回家给你们添美事了。
0: 哎呀，我啊，
2: 天哪！
0: 哎呀。
1: 闺女救你，闺女救你娘，闺女救你，娘，安子，安子，
2: 我的闺女呀，
0: 娘，安子，我的。
3: 哎，你们知道吗？昨儿半夜，银子娘寻短见了。
4: 哎呦，寻短见！
3: 哎呀，那命都快没了。哎呦，那银子弟妹啊，那哭的那叫一个惨，那俺都不敢过去问呢。
5: 命大，命大。
3: 哦，真的是。哎哎，来了。
4: 谁来了？
3: 哎，银子，要去哪儿啊？
4: 他来这儿干啥呀？
6: 他这是替他爹去宁老财家赊借去了。
3: 哦，还借啊？
4: 对呀，
3: 这到期我还有好几个月呢，这咋还呀？
7: 俺娘，你倒说话呀！
8: 说啥呀？你想让俺说啥？这还没到秋天，家里也没有粮食可卖，你让俺拿啥给你取银子？
7: 娘。那 你是同意俺取银子了？啊？
8: 你能保证把银子取过来，傻跳的爹娘就能把他给接走？
7: 接不接走俺说不准，但秀秀早说了，那只要银子信任俺，他站在俺这边，俺俩一成亲，那街坊邻居的唾沫也能把傻跳爹娘给淹死，到时候他就讹不了俺了。他不想接，他也得接走。
3: 哎，走，
7: 这一包。阿娘，
8: 不管咋说，把银子取过来，总比他在这儿强。俺这就去给你筹银钱去，作孽，作孽呀！
7: 哎，小子，俺要取银子了。俺要取银子了，
2: 吃小辫儿，吃小辫
7: 儿。俺都不跟你说小辫儿，你就别动。
2: 吃小辫
7: 儿，你别动啊！
3: 我这个你还得接着。这啥呀？这啥呀？
9: 筐子，筐子里装的啥呀？
10: 磨什么东西？
11: 好打车，看到鞋里都是病。
3: 你这是你使的啥眼神啊？吓人都。

0: 啊？
1: 哎呀！
0: 放那，这给你。
1: 俺不饿。
0: 你就拿着吧。

0: 说吧，有啥？俺要够全家人吃半个月的红薯干子和玉米面儿，筐子每半个月送一次。俺要20个大洋给俺娘抓药，俺娘吃多久抓多久，一直到俺娘病好。俺还要送俺爹俺妹去识字，俺还要。不可推他。
1: 俺还没问你，你能干啥？

0: 俺给你送进去，不用，俺自己拿就行。陈，俺抬上去。
1: 俺说了，俺不用。哎，这我跟你讲，这么好东西，你不能一天吃完了，你得留点。
2: 娘，您吃啊。闺女，你哪来的钱呀？你不跟娘说清楚吗？娘吃不下。
3: 娘，好道来的，您放心吃，不会有人再上门讨回去了。
4: 干不？嗯，慢点吃，得给娘熬完药，俺再给你们熬一锅身子汤。嘿，我跟你说呀，
0: 吃这个配你身子汤，绝配呀！太好太好！嗯，
5: 好吃好吃。
0: 铁头，又抽什么风呢？
6: 哥，嫂。
0: 俺娘给俺张了银钱去了，
7: 娘同意了。
0: 太好了，你告诉银子没？还没嘞，俺想着等俺娘把那银钱捎了回来，俺直接让花匠去他家提亲去，给他个惊喜。
7: 还要给银子一个惊喜？傻挑的事儿呢，说清楚了吗？
0: 还没，那俺把墙垒好了，俺去找银子说去。
7: 俺回头啊，也去帮你跟银子说和说和啊！
0: 谢谢嫂子。
8: 行了，赶紧去吧，这心里跟长草似的，也气不好，剩下的俺来气。
0: 行，哥，那俺去找银子。哎。

0: 嫂子，
1: 没事吧？
2: 赶紧看谁呀？没事吧？
0: 没事了，嫂子。
2: 肚子里的孩子，你看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哎
0: 呦，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2: 赶紧弄屋去，赶紧弄屋去。
4: 屋里躺着，在炕上躺着。
0: 还笑？
2: 你真是，
0: 你个惹祸精！你再说小兵，俺把你辫子给剪了啊！你慢慢去。银子，俺去你家找你了。大妹说，你来这找俺了。
5: 又不是你干的，你这两天多挨揍吗？
0: 俺也不爱窝囊死了。俺本想着把这些事情都理清楚了再去见你，俺不能连累你，俺不想让你跟着俺吃瓜嘞。
5: 假的真不了，俺给你带好吃的了。俺不管别人怎么说，俺信你。
0: 林子，你信着比全村人信俺都重要，你信着俺啥事儿都能扛。
5: 傻点头，全村俺最信的就是你，从小到大你就没诓过俺，你还处处帮着俺，帮俺种田，帮俺照顾弟弟妹妹，帮俺偷家里的粮。有的时候日子苦得快过不下去的时候，俺就想俺还有你呢，再苦的日子俺觉得俺也能扛过去。
0: 银子，俺再也不让你过苦日子了。俺娘去张罗银钱去了，等这两天张罗齐整，就让花金子去你家提亲。俺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一定。
5: 安心，安心。安飞银子，早晚有一天是你的。

0: 安铁头，你倒是问问俺，俺家哪儿来的那么多身子面儿，生出这么渲染的我都。
1: 以后家里的饭得分开做了，大脚咱们吃稀的，让秀秀吃干的，做好端他屋里，让他一个人吃，省得看咱吃稀的他又叨叨。
2: 哦，
1: 是得省着用啊，没看到那么多灾民呢。老话说得好啊，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哎呀，今天这天是要了命了，就是不下雨啊。
3: 爹娘吃饭来。哎，大熊吃饭了。
1: 秀秀啊，
3: 哎，
1: 爹顶子上呢种了鼠黍和谷子，这么地吧，从明年开始想种啥听你的，好好种。
3: 好嘞，那俺琢磨琢磨明年种啥，俺提前跟您商量。嗯，
4: 这可怪好，我始终有商有量的，咱屋越过越兴旺。吃。
5: 爹娘，
1: 嗯，
5: 俺一会儿去大田给果子还有果子地浇水。这

0: 天太旱了，不能再等雨了啊！你们不用去，在家歇着。
1: 那可不行，这憋顶子活多的是。俺跟你去，你不能。那挑水浇地的活可是不轻，你别去。
0: 不让他干，就让他在边上陪着俺。好。
1: 那你可顾好了他啊，把那鞋带上，地上湿。
2: 俺没那么金贵。
3: 俺孙子金贵呀。
2: 那俺把你孙子照顾好。
1: 吃，
2: 吃饭吧，爹。
4: 拿着，慢走啊。哎，
5: 好好好。
6: 哎呦，俺这个亲娘俩花镜子，这还了得吗？这给谁家忙活呢？这是啊，谁家闺女这么有福，聘礼罗成山了都。
7: 别大厅，大厅到心里是个病。哎呦，
4: 这么多全是粮食啊！哎呀，
7: 别碰！
4: 哎，不是我瞅瞅。
7: 别碰，一边去。
6: 哎，俺说，这趟忙活下来，是不是又可以喝酒吃肉？那日子叫一个字儿啊！
7: 这就叫猫有猫道，鼠有鼠。俺这就是卖巧嘴儿、轻跑腿儿的营生，赚的就是成亲嫁女喜八方、纳妾收房大吉昌的喜钱儿。别人不能比，比你绰绰有余。郭桂腰，哎，你还真别眼馋。
6: 臭花心呐！还喜八方，还大吉昌，俺还不了解你吗？你磨没良心眼子的钱都赚去，
8: 不要脸。
4: 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上哪家说亲去啊？镇长可不小，这大灾荒年的啊，能拿出这么多余粮来下聘？
9: 财主，
4: 那指定是财主啊。但是，应该不是咱村的吧？
6: 哎，你整天这立在这儿，就光看不买六眼珠子了，你还研究人家是哪个村儿啊？你还这，
0: 是哪个村儿的到底？
6: 俺去看看去。
1: 不会要，
6: 俺
1: 也换点盐。
6: 哎呀，你拿这点东西换不了二两，下回吧。
4: 这宁老才是下血本了呀！
7: 哎，来来来来来，赶紧的，把宁家的聘礼给搬到院子里去，搬完了就给你们工钱啊！快快快快动手！
4: 放心了，放心了，放心了。到底提的谁家亲？
7: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赶快赶快啊！
4: 银子，
10: 你说。这个老登多大岁数了？
11: 得一把年纪了吧？
10: 比他妈费大肚子岁数还大。他娶银子，脸都不要了。
11: 呸！
10: 行了，少说两句。俺又不是他佃户，俺怕啥？哎，
12: 这是什么风呢？
2: 呦呦，
12: 把您给吹动了。哎呦，您喝水。啊。
2: 我还不渴。哎呀。费大哥，费大嫂，哎，俺今天来呀，是来给你们报喜的。银子呀，哟，闺女，是你说还是俺说呀？
13: 走，跟姐露花去。
2: 闺女害羞了，那还是俺来说吧。俺今天来呀。是来给你家银子提亲的。哎呀，要俺说呀，你们两个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好事儿了啊？摊上银子这么个好闺女，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你们两个有福气呀，铁牛庙村最大的财主宁学祥看上你家银子啦。
14: 谁？
2: 宁学祥啊。
14: 宁学祥？哎呦妈呀！哎，他都多大岁数了呀？啊！哎呀，他家秀秀都比俺银子大，他都能当俺银子他爹了呀？这不合适，不合适，真正俺不同意。
2: 银子娘，哎，你说这话可就没意思了啊！这老夫少妻的事儿还新鲜呢啊！再说了，人家也没让你们过去当田房。可金娘没了，银子嫁过去那是当正室，那可是把着粮仓钥匙的人物。你们这家子将来那是躺在粮仓上吃喝的人家嘞。
14: 不行不行不行，这太不合适了。哎呀，那还不等于卖闺女了？再说了，那全村人都知道铁头跟俺银子好，到了秋上铁头就来取俺家银子了。
2: 到秋？哎呀，到明年秋天后。

0: 年秋天，我看他铁头拿啥去你家银子啊？
1: 银子娘哎，你就别钻牛角尖了，这眼瞅着好日子就到门前了，
0: 俺就当没听见你说的那些话啊。
2: 他爹，他爹，您说句话呀，啊？你倒是说句话呀，
0: 银子娘，你也别捶你那炕沿了。哎呀，有句话俺本来不想说的，你现在身体不好，也不该生那么大的气。你这心里头还指望着铁头呢，哼，俺都觉得指望不上。你们还不知道吧？铁头把傻挑的肚子睡大了。都七八个月了，傻挑的爹娘把傻挑都送到铁头的炕头上去了。哎，银子还等着嫁铁头呢，嫁过去总磨呢啊，做小啊。傻挑行一，银子行二，两个人一起在铁头那穷炕上咕噜。哎呀，你们两个别嫌俺说话不好听啊，你让闺女嫁过去过那种日子，俺都不能细想。你这当娘的心里没份儿啊！
2: 俺闺女的命咋缺骨了？啊！不，俺不嫁。俺闺女一辈子在家，俺妈也不娶，俺不嫁。那女学乡就是有金丝和银山，俺也不嫁。俺不嫁。
0: 哎呀！行了，银子他娘嘞，你也别嚎了啊！天把该说的话都带到了啊，你呀也别硬撑了。有件事儿啊，俺还是得跟你们说。你家银子那是主动找上门去的啊，多少人都看见了，人家老东家让俺来提亲，那还不是顾忌着给你家姑娘一个面子啊？哎呀，这聘礼啊就在门口了，我让他们搬进来，两个人的八字也批了，挺合的，定亲的日子人家也给算好了啊，你们呐就赶紧准备着吧啊。费大哥费大嫂哎，你们家的好日子就来了啊，哎，给你们道喜啊。
3: 郭桂英，郭桂英，说好在费家门口卖货，让俺好找。俺那香姨子带了吗？
4: 香姨子，哎呦，让俺给用了，就剩这么一块了。不是，这还逗你，逗你的。
3: 你带着骗俺干啥？
4: 带了，这不在这儿呢吗？
5: 香吧，
3: 结账上吧。
4: 哎，别，哎，苏苏小姐，哎，俺上回就想跟你说，要不然，咱还和以前一样。一把一结的，
3: 俺之前都是一把一结，是你让俺记账年底算钱，帮俺想钱的事儿。现在咋了？哦，俺知道了，让俺记账是想拴住俺老来你这买货。这咋又变了？一把一结，今天身上没带现钱。
4: 就这点心思都让你看出来了。俺最近啊，确实手头紧，寻思着要要账，回头进进货嘛。
3: 那俺今天没带钱，回头。俺跟俺嫂子要了，给你。
4: 那别回头了，我看今天就挺好的，正好离你娘家也近，你爹正要办喜事，你跟他腻歪腻歪，钱不就到手了吗？
3: 俺爹不可能给俺，俺得跟俺嫂子。你说啥？俺爹办喜事？俺爹办啥喜事？
4: 你可别装糊涂，你爹不是要娶银子吗？你哥都已经开始张罗了，还给俺定了红绸呢，你还装知不道呢？
6: 水开了，你看啊，等水开了呢，你就把这个裹了身子的槐花上锅蒸，小心别烫着啊。
3: 好，
6: 这锅边特别烫，盖上。记住了，以后等水快开了，你就收柴火，这样省火。
7: 蒸好了，给俺来一块儿。
6: 看到没？到时候就这样，把柴火给收。

0: 找找找找找！
1: 你们这帮人都没钱，你们这帮人都没钱。人家有钱想找几个找几个，你们操那么大心干啥？
2: 快点，
3: 快点，
2: 救他！
3: 他就想娶个信息嘛。
4: 秀儿，
3: 哎，来刚蒸好的，赶紧吃。
4: 娘，俺不饿。
3: 吃吃，
4: 咱一块儿吃吧。
5: 咦。你寻思着给你的，
4: 给您孙子的。
5: 奶奶给你的，你快多吃点。
3: 是，吃。
5: 你那咱一块儿吃。
3: 吃，多吃才算养胎呢。
5: 嗯。
6: 姐，姐，姐，
5: 孙子，来。
6: 姐，你听说了吗？爹那个老不要脸的，他要娶银子。
5: 啥？啊？俺刚跟银子，
3: 这都做毛呢，咱去看看去。慢点，慢点。
6: 我打了，别打了！
7: 就怨你，就怨你！要不是你爹爹拦着，俺早就把银子娶回来了。
6: 俺
7: 能有这事儿？
6: 俺也给你筹银钱去了，俺也想着花金子跟你去提亲呢，可谁知道他嫌贫爱富呢？
7: 他不嫌贫爱富。
6: 儿啊，他愿意嫁谁他嫁谁，娘再给你寻一门好人家的姑娘行不？咱不砸了啊，不砸了。
8: 铁头，
6: 他愿意嫁谁他嫁谁，这跟俺有啥关系呀？
8: 这是咋了？
6: 看到了，看到了吧？俺还想娶人家呢，可人家压根就没想嫁俺，俺这是白费心了。
5: 娘，俺们去看看咋回事，您看好婶子。
8: 哦哦。叔叔，你顾好你姐啊，小心。
6: 放心吧，这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了。
7: 银子，银子，你开门！银子，你给开门！开门！银子，
9: 你
7: 要
9: 别，
7: 你要别，你混蛋！就是因为你，你要不要别人？你别饿了，俺求你了。
5: 你吼啥呀？他这傻子，
6: 是吧？
5: 啊！
7: 银子。银子，你开门！银子，银子，你再不开门，我就抓了！
10: 你回吧，以后别再来找俺了。
7: 俺做错啥了？

0: 门撞坏了，俺让费家赔啊！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俺都害臊。你霍霍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1: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事儿来就骂你爹。俺今天告诉你啊，是银子自己亲自上门来的，上杆子找的俺。俺要不干，不答应。 他就得寻死觅活的，俺能让他死吗？啊，不得救他！俺救的不光是他，俺救了他全家。为这事儿，俺都能上他费家祠堂了。你以为俺只娶了他一个人那么简单啊？他身后多少张嘴呢？俺为了这事儿。
2: 你知道你爹多为难，真是银子自己来求你的？
3: 这事爹能骗你吗？多少人都看见了，匡子也看见了。俺不能撅了人家小姑娘的面子吧？
4: 哎呀，那爹是续弦，又不是那。

0: 切，你让人咋劝？
1: 这续弦找谁续不行啊？为啥非要祸害银子呀？
0: 这咋能叫祸害银子呢？她是自愿的。再说了，她不嫁人呢，她嫁到咱们宁家，那是她银子的福气。你啥？爹别说续弦了，爹就是纳妾，咱都管不了。那哪个大户人家不娶个三妻四妾的？娘死了这么久了，爹一个都没找，就这一点咱都佩服爹。
1: 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0: 不是人话是啥？而且，他银子正好年轻嘛，他嫁给咱爹，爹有一天老了动不了了，是你能给爹端屎端尿啊，还是苏苏能给爹拍痰吗？
1: 你等等，俺问你啊，这银子要是你妹妹，你能让她嫁给咱爹吗？
0: 你是不是俺妹妹？你当初自愿嫁给风大脚，俺拦过没有？
1: 这能一样吗？
0: 那咋就不一样呢？
1: 一脑袋封建残余，俺跟你说不清楚。
0: 俺封建残余你是啥？你跟俺都一个娘生的。

0: 哎，叔叔，姐，爹那边咋说？爹
1: 铁了心要娶银子呢。你哥那边啊也说爹不容易，爹做的对，一脑袋封建残余，咱还去问银子吧。啊，银子，是俺，俺有话问你，银子，你按照银子。
2: 哎呀，秀秀大小姐，你就别再为难俺家银子了，她是要出嫁的人。
3: 大小姐，这事儿。
4: 您就别再拦着了，你要再折腾的话，我就告花镜子，成亲的日子提前啊！哎，
5: 你等等，你是当爹的，不能这么糊涂啊！你这是卖你闺女啊？
4: 这是俺家姑娘应下的，跟俺没关系。
5: 按照银子，哎，银子，
4: 光哥，
0: 啊，
4: 这喜字儿是不是歪了？
5: 啊，崴一点儿，
4: 崴一点儿。爹，东西都备齐了。爹，出去歇会儿，让连夜盯着就行了。
5: 我来吧。啊，
4: 歇会儿，走走。
5: 歇会儿。正着呢。
4: 哦，
5: 可以。哎，把那上面
4: 正着。
5: 哎，
4: 歇会儿吧。
6: 这回撕下来，从爹呀，俺这俩妹子啊，苏苏和秀秀，一直在添乱。依着俺呢，别十天之后了，您这也不是头一回了，抓紧时间办了得了，夜长梦多。让俺再看看啊，要不你让你学师叔。
4: 也再给俺看看日子，还看看啥日子？依着俺，三天之后去了得了。是的，
6: 那就听俺二的，三天后。
0: 铁头。
5: 坐这儿干啥呀？铁童，俺和你哥都觉着你跟银子好了这么多年，就这么分开，你俩不得后悔一辈子呀？俺们帮你想了一主意，这不吃的都给你带来了，今天夜里你就带着银子走，你俩远走高飞。天底下这么大，哪儿还没个落脚的地儿啊？你看你一身力气的。 银子也是干活的好手，混口饭吃不成问题的啊！
7: 姐，哎，阿姨送粮食来了，嫂子啊，
5: 俺就说送给灾民了，小心。
7: 哎，
5: 放放那边。铁头，你俩要是真走了，这事儿村里得闹上一阵儿，但时间长了大家也就忘了。等个一年半载，你俩再回来，到时候大家看你俩日子过得好好的，也就不提了。 你看这样行不？
4: 但俺走了。

0: 俺老娘是来照顾，
1: 省子俺们会照顾好，你就放心吧。等你在外头混得出息了，你就告诉俺，俺把省子给你送过去。那俺这刚有店的地。

0: 走，哥，你们俩都是俺的亲人，不会给俺做药吃。俺这就去找银子，带他走，走得远远的。你们先回，啊，俺回去收拾下，就走。
1: 那你得赶紧去啊！你得当银子主心骨，你娘啥的，回头俺们再告诉啊。
0: 俺知道。
2: 俺一定会带银子走。你们先回，俺回去收拾收拾。
1: 越早走越好啊！咱走吧。俺了解铁头，
2: 他不会走的。苏苏，把你带来的粮食带走。
1: 不带走了，万一走呢？
3: 哎，哟，隔壁少爷，这是谁结婚呢？
4: 俺大伯，俺大伯。哟，这大伯结婚呢？哎呦，隔壁少爷，
3: 啊，高贵阳，
4: 替你家大伯接亲去。
3: 啊，
4: 咋连个锣鼓队都没有？
3: 俺大伯说了，俺新大娘的意思不敲锣不打鼓，不办酒席。
4: 不办了？
3: 嗯，
4: 我看桌都摆好了。
3: 那估计是俺大伯要收礼喽。
5: 停下！哎，姐，停下！姐，您别拦俺啊！银子，俺知道你不想见俺，但俺必须得来见你。俺今儿连包袱都给你拿来了，你现在就跟俺去县城找妇女会，妇女会就是专门解决咱妇女问题的，让他们给你一个办法，咱现在就走，晚上就能到。

秀秀姐，谢谢你这几天一直把俺的事儿放在心上，你对俺的好俺都懂。你也知道，俺爹也没闯成关东回来了，俺这一家老小都等着饭呢。可俺就是成天趴在山坡上挖野菜、撸槐花，也凑不上俺家这六张嘴。 秀秀姐，你知道吗？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但是如果俺跟你走了，俺那一大家人也许等不到秋收就等。秀秀姐，这个选择，这选择是俺自己做的。 俺用俺自己换全家人的命，俺认。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
3: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

0: 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母。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意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寒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寒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小姐，银子，你说你这么好，你嫁给宁学祥，你这日子以后咋过呀？就算你嫁给铁头，就算那日子苦点儿，但自己至少心里是玉铁的。你看俺嫁给大脚，虽然日子不宽裕，但他对俺好，俺心里就有盼头。银子。 你听姐的话好不好？别犯傻，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秀姐，谢谢。

0: 你学什么？儿日你把妹子！别熬糟了，他又不是啥金枝玉叶。你就算把他娶过门，那也是一个招事的主。能把自己折腾的，嫁给一个糟老头子，他这就是贪恋富贵。你还真当他是啥贞洁烈女呀？切！
1: 婶子，铁头够难过的，您就别说他了。 铁头，别再瞎闹了啊！啊，回来。宁学祥，俺要剁了，剁了你，还把你宁家大院都烧了，还把你个老畜生烧成灰。那个老畜生，我跟你没完。现在怎么样？
2: 银子为啥拿着那么好的窝头过来给俺吃？俺孙子，俺才弄明白，俺他娘的就是个蠢人，是个蠢人啊！俺他娘的就是个蠢人！
3: 蠢人！他已经好了这么多年，定定就去叛逃去了。这个傻子对你有情分呐！
4: 别走啊！
3: 娘，羊水破了，这就要生了，赶紧的，大摆手，快点，快点，你赶紧去找接生婆，顺便把你二婶给叫来。快点，哎呀！

是不是铁头？是不是铁头？不要脸的！不要脸的！谁？说谁？是不是铁头？你俩是不是姓甘？啊？你俩是不是姓甘？

0: 要么你今晚打死，要么你放俺走。选一个吧。选，选了从此咱俩就两清了。
1: 两清了，想得美！俺告诉你啊，俺这一辈子，俺也不。使劲，使劲，马上使劲，使劲，快点，使劲，哎，使劲，使劲，使劲。 出来了，使劲！使劲！使劲！用力！使劲！用力！出来了，再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
0: 回屋吃点东西吧，啊，回了啊。哟，小条哎，看看，这孩子，哎呦，干家铁头小的时候。 真有点像你，哎呦，呸呸呸！相爷是缘分，按说这不是俺们家的儿媳妇儿，这把你请来了，也不能让您白忙活。这钱您收下，哎，这钱俺今天不能收，就当陕西陕西得了啊。这怎么话说呢？俺走了。
1: 哎，那谢谢您了，
0: 谢谢您了，回来，无聊。哎呀，这傻子还真有傻福气。傻条哎，你可有本事哈，看看，生了个这么俊俏的小小子儿，你知不道吧？哎，可惜了，这羊肉贴不到狗身上，根根。 没关系，二嫂，今天多亏了您和秀秀，要不这傻条都把孩子生在地上了。
2: 你这说的，你家摊上事儿，俺两个能看着你一个人忙活。
0: 傻条，好福气呀！今天这么多人都来帮你了，明天赶紧的把孩子抱回去给你爹娘看看，就别再回来了啊！
3: 没事，不去你爹那，不去，别说他爹，他爹都揍他，这揍怕了这孩子，浑身都是瘀伤，天天都有心伤。
2: 那他也不能老住在俺家呀，这孩子也不是俺的。
4: 娘，他刚生完你就别招他了。
0: 铁头，你进来看看孩子。
3: 俺不看，又不是俺的。
2: 你抱着。
0: 你抱着来，慢弄个鸡蛋汤去。哎，哎，给傻条补补啊！哎，慢点，慢点。哎呦，哎呦，太好玩了，这孩子。秀啊，
5: 哎，你也累了吧？
0: 忙活办酒了，别管他了，你歇会儿。
6: 啊，没事。
2: 秀秀，铁头娘，啊，出来看看，你看看，快来看看。 你看看，秀秀，这都谁给的东西啊？也不验个声啊？

0: 做孽呀，完了，完了！傻跳送不走了，这是做了坏事的人，他们不想认了，送了点东西，就想把事儿给平了。你说俺家往后可咋办呢？哎呀，
1: 婶子，俺看这么些个东西，不像是一家送的，肯定大家伙也觉得这事儿不是铁头干的。
2: 你们又把傻跳收留了，大家伙都觉得你们是好样的。
3: 秀秀说的对，这都是大家伙对你们娘们俩的心思。
4: 那是好心思，咋还偷偷摸摸的呢？
5: 您刚才也说了，谁送的就是谁干的，大家想干好事儿又怕惹上嫌疑，这都不敢吱声。
6: 秀说的在理。
7: 俺替铁头娘俩。 替傻跳妞俩，谢谢大家，谢谢乡亲们。

0: 你咋醒这么早啊？
1: 睡不着了，想起来帮你缝缝袜子。
0: 别累着了，俺可以不穿袜子。
1: 那可不行，上秋了，寒气从脚上来，袜子是养脚的，你一年四季都能穿。
0: 行，俺穿。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啊，
2: 傻条的儿子都快满月了。
1: 可不是，哭得可有劲儿了，就是这傻挑呀，动不动就往外跑，这孩子吃奶还得现找娘。
0: 这女子生孩子真不是件轻松的事儿，俺听着都害怕。俺是真不想让你遭这个罪。
1: 你陪着俺，俺就不怕。
0: 那肯定的，俺肯定陪着你啊。
1: 俺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让你进屋，俺的意思是你别走就行。
0: 天塌下来俺都不走。
1: 外面啥动静？
0: 哎，又闹灾民了吧。
3: 好模样，好模样！哎，牛姑牛姑，好模样，这都是咋的？
4: 不是的，又来了一批灾民，一进村就开始抢东西，饿疯了，俺得赶紧把俺家鸡藏起来。
3: 好好，赶紧去，赶紧去！大壮啊，他爹，赶紧抓着鸡报屋去，灾民又来了，可了不得了！哎呀！
5: 站住！你敢站住！你这养的孩子，你怎么不知道喂呢？回来！你快回来！回去！
6: 娘娘，人家尿了！
5: 赶紧的，给我接住他！
6: 小娘，过来喂他，要不然真揍你了！小娘，快！

不哭，不哭。

0: 合身，好看。闺女，东家对你还好吧？嗯。娘，您这药还是得喝啊，不能稍好些就把药给停了。俺还扯下些布，回头您给爹还有弟弟妹妹做几身衣裳。看看，闺女，
1: 哎，
0: 以后你别往家拿这么多。
2: 你每次拿回来呀，娘都藏一半。这有的时候，总得想到没的时候啊。
3: 娘，不用藏，只要宁家能吃上一口饭，俺就不会让你们挨饿。这是给爹的。啊，
2: 银子回来了。
0: 爹，
2: 他爹，
0: 你咋这么早就从地里回来了？
2: 俺饿了，回来吃点东西，吃完了东西再回去干活去，行吗？
0: 这都是啥好吃的？就这些。这是啥？这是馍馍，这是娘的药。哎，
2: 你娘病好了以后药不用了啊，多带点吃的，真好。嗯，
0: 爹。
2: 嗯。
0: 虽然俺嫁了过去，咱可以不用挨饿了，但咱还是不能指望着别人接济过日子。
2: 咱腔子里这口气不能丢。别人？哪有别人？他是你的男人，我们是你的亲人，这里没。
0: 娘，俺走了。
4: 哎，
3: 闺女，吃口饭走吧。
4: 不是，
3: 你眼里就是吃的，你还有闺女吗？你？
4: 咋的？ 她嫁给宁学祥，现在咱家又有吃的，又有穿的，不挺好的吗？啊！

0: 你今天下午又回娘家了啊？三天一趟，五天一回，空手。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1: 东西都是俺挣的。
0: 你是给俺扛活呢，还是给俺种地了？你拿啥挣的？你说呢？
2: 俺供你吃，供你穿，还让你穿金戴银，你从来就不给俺一个好脸儿。给俺过来！
0: 来，过来！
1: 今晚俺可以答应你，但你得给俺五个大洋。
0: 有吃有喝要没钱？
2: 俺要送俺妹去读书。
0: 咋？买卖做到自家炕头来了，没钱，吹灯睡觉。

0: 你给钱还想碰？
1: 别打了，你给俺钱，你不给俺钱还想动手？
0: 你跟老色胚看俺不爽！
1: 可不敢，可不敢。
0: 给钱。
1: 俺给。
0: 5个大洋。钱呢？啊？
1: 贼能糊涂。

0: 你吃没吃饱，俺还不知道吗？俺不会饿着你的。但是苏苏啊，这赶上灾年，咱家就算有余粮，也不能像以前那么吃了。俺之前跟小青说了，往后也不做那么多，吃饱就行。你呢，也不能像以前那么点菜了，好不？
1: 哼，俺现在不是小孩子了，你教了俺那么多，俺现在也懂过日子。那外面的灾民抓个老鼠都往嘴里放。
2: 咱现在是该省就得省，可不能把日子过成他们那样。
3: 那倒不至于，但是你知道节俭了，嫂子还是挺高兴的。吃吧，小琴，小琴，吃饭了。 吃饭了，秀秀吃饭了，俺这就来。大脚，秀秀周末呢不叫他干活吗？
4: 闲不住，非要给单身苗子浇水。你两个先吃，别叫他看见，要不他又不喝那碗稠的了。
3: 哎呦，秀秀啊，嗯，你肚子沉，别吃吃顿顿的。
4: 娘，俺这都7、8个月了，没事儿。您不是生大脚的前一天还在地里呢吗？
3: 俺之前种着单身啊，苗子长出来了，长得怪好看的。俺就想浇点水。你跟俺不一样，你是大户人家长起来的，俺打小就干活，俺粗了，抗磕打。
4: 娘。
3: 俺觉得俺现在也是抗磕打的，是不？娘跟你说，你从进门的第一天，俺就看出来了，你可是抗磕打的，俺心里明白。吃饭去吧。哦，给俺，给俺。
4: 哎，你慢点啊。
3: 哎，哎，哎呀，赶紧吃。哎呦，慢点啊。
4: 哎。
5: 快吃饭，
4: 吃好了。哎，
5: 今天这粥可稠了。哎，你也帮不上忙。
4: 你累不？
5: 不累。哎，歇着别动啊。嗯。

0: 哎，秀秀，吃了吧？娘，俺不饿。不饿该咋吃？
1: 娘，
0: 咋能把愁的都给俺呢？这爹跟大脚都是做活的人，整天吃这清汤寡水的，可咋行啊？
1: 咋能这样呢？
0: 我都瞒不住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吃，不能饿了你和肚子里的孩子。
1: 你爹种上这些叔叔，都是给你娘俩弄下的。叔叔先打粮食，俺们再省着点儿，你和孩子的口粮不就接上了？亏不了你和孩子的嘴。你对俺真好。你啥孩子？都是自家孩子，能不对着好吗？
2: 姐，
0: 吃，
1: 姐，王婶，
2: 孙总，
0: 哎，
1: 姐，
0: 姐，
1: 还给你带了馒头，这还热乎呢。
0: 哎，这个乖孩子。
3: 吃，来，吃啊！吃，咋了？秀，
1: 方婶，姐咋了？
3: 咋了？秀，
1: 姐，咋了？你咋了？
3: 秀，
1: 姐，咋流血了？姐，你看。
3: 哎，秀，没事。
1: 哎呦，
3: 没事，秀。
1: 哎呦。
4: 大脚他爹，俺估摸着还孩子丢了。姐，把药喝了吧，这药还热乎着呢。俺求你了，姐，要不俺喂你吧？咋办呀，凤二婶？

0: 就是吃的太少了哈，吃个饭，剩个这个一口，剩个那个一口，才顶不住的。俺
1: 对不起俺孙子呀，啥好吃的也没给他呀，孙子呀！
0: 别说了，孩子心里够难受的了，你赶紧杀只鸡，俺到灶上烧水去哈。
1: 杀鸡？哦，不下这蛋吗？不换盐了？你不得给秀秀好好补补啊？哦，对对对，补补，这补补啥用？他也回不来了，他回不来了。
2: 你说俺早该啥去了，俺早该顾上俺姐的，姐，你等着啊。

爹娘没福气，没人留住你，可别记恨爹娘啊！

俺杀了这鸡给秀秀补补，你赶紧进屋陪陪他去啊，叫他把那药得喝喽。哎，大舅，俺跟你说啊，孩子母了那是跟咱家里没缘分，你跟秀说你们还年轻，往后再要哦。

0: 秀，你咋样？你把它埋哪儿了？俺给埋在瘪顶子了。
1: 好好睡下了，是咱对不起他，
0: 是俺没照顾好你们娘俩，俺对不起你们。
1: 早就没想着把你杀了嘞，这孩子长病真苦嘞。哎，他爹，咱今天起再别说这事儿了啊，他两个心里比咱难受，别戳孩子的心。赶紧拌饭，叫秀吃饱了再哭。

0: 哭啥？有事说。
1: 爹，安姐的孩子没了。你说咱们在这一天天吃好喝好，让安姐一个人在冯家遭罪啊！安姐说这是老冯家，让你姐嫁过去，拿这当大牲口使唤。
0: 才没有，冯二婶子说了，安姐啥都不舍得往嘴里放，那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孩子才没的。你让俺咋办？你来告诉俺，就是俺糟心的啊！俺给他啥他都不用，不吃俺一粒米，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吃啥长大的。俺不管，俺上杆子。
2: 俺都贴不上。你要是俺姐亲爹，你就准备点粮食送回去。素素，
1: 拿来。
2: 粮仓钥匙，俺给秀秀装粮食去。拿来。
0: 他能要？
2: 俺给的他就能要，信不？给。
0: 你给的也行，妞。俺还不知道他不给。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
1: 有口吃的。这也有半年没来信了吧？
2: 他上通信不是说了去省城的教育厅搞救了吗？那搞救还能没吃的？吃的肯定还是山珍海味呢。那不写信，因为忙呗。
1: 能忙啥呀？忙得连写封信的功夫都没有。好不容易盼来一封信，写的那个潦草啊，三言两语的就知道安排俺干这，安排俺干那，都不知道说说自个儿的事
2: 儿。小子，你下那么多功夫培养他，不就是指望他有出息给你们费家光宗耀祖吗？他现在也上省城了，也是按照您的心意来的，你不瞎想了啊。
1: 俺也没功夫想他。今天啊，刘胡子和小青寻了些密汗，要去束河打水浇地，俺得过去看看。那苗子都快蔫了，再过几天估计那束河水都得干。你跟俺一起去不？
2: 这浇地俺就不去了，俺不会去了还碍事儿。俺就在家待着，俺在家也不闲着，俺帮您捋账。嗯，俺现在这账捋得可明白了。
1: 嗯，行，你捋账。
3: 来，
4: 哦，娘，
5: 叔叔来了。
4: 哎，娘，我来了。
6: 都歇歇吧，来吃两口。
1: 哎，好。
5: 俺们今天早就寻思好了，一人两个馍，一个参子汤，
7: 还多抓了一把参子呢。
8: 歇会儿。哎，
9: 要我说呀，还是秀秀的主意好。这大伙儿啊，一起拉水，一家一家的浇，这苗子怎么着都能浇第二遍，是吧？要是俺跟柱子自己浇，哎呦，这第一遍还没浇完呢，枝头跟地呀、啊、就把这浇得吸干了。
10: 可是秀秀的脑子就是灵得很，这大伙在一块浇水正好。
8: 哎，
10: 你看看，饭也吃了，活也干了，
11: 渴了，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
5: 听见了？俺娘又来了些灾民，哎呦他爹，俺得到地头上去护着那苗子去。
12: 婶子，不用，我看就是路过。他们也长眼睛了，也知道咱们是大旱年，总不能把麦子拔出来放嘴里吧？
13: 呀，你没听说吗？有的人饿草去了，连那个树根啊、树皮都吃。那个大脚啊，
14: 哎，
13: 吃完饭到地里看看咱的苗啊。
14: 哎，
7: 哎呦，
14: 行，
4: 估计想找找哪儿的饥荒没那么严重，混口野菜也能活个人命。
15: 柱子哥，俺看你和俺一样，在地边搭个窝棚，晚上看着点。
16: 二叔。疯子媳妇儿死了！
4: 啊，我
13: 咋死的？
16: 在家饿死了，你过去看看吧。
5: 哎呦，上！这半个月前，大脚还担给他半袋子那个参子、地瓜两掺粉呢。
4: 不会让灾民抢走了吧？
5: 都知道他家可怜，不都从嘴上省下的？他咋能饿死呢？啊，俺省着点吃他。他能扛上个半月呢，
16: 别着急，别着急啊！
4: 娘，你看他家明啊，哎，去看看。
5: 好好，是婶子，咋饿死了呢？哎呦，
11: 别急，别急啊！
5: 什么事啊？这是，

0: 身子和地瓜粉了吗？俺刚才问梅妹了，你不是送来小饭菜粮食吗？这娘俩好吃饱喝，几顿就吃没了。但你要跟她说，你吃饱了就躺着，睡着了就不饿了。这孩子饿得受不了，她就跑出去找吃的，结果回来一看，就没劲儿了。爹。
1: 父母主的，俺就给做个主。冯氏媳妇不像冯氏，做了恶的，但村里怎么着也给凑口婆棺材，跟冯氏一起合葬。这个孩子是冯家的，你们冯家若是也养不起，那就看看过继给谁家，做个儿子。
0: 俺们要。
2: 爹，老四呢，很多恶事儿，但是孩子是无辜的，是吧？再说了，他也是俺们老冯家的后，俺们养着。
1: 那就盖上吧。

0: 张明呢？
1: 睡了。
2: 你少叹气，这都是你们家俺们家的，就是你们家，害得俺爹俺娘都死了，俺哥也跑了，就得是你们家，吃穷你们家。哎，
3: 这个孩子小小年纪怎么这么说话呀？什么叫吃穷俺们家？来，200给你掰扯掰扯。当时你爹把马子引进了村，后来让马子乱枪打死，是吧？你娘纯属是自个儿饿死的，对吧？俺们全家看你可怜，把你抱过来，管你吃，管你住，好话一句没有，歹话一大堆啊！谁教你的？是不是你爹你娘教你的呀？
4: 行了，饭桌上不叫子，等吃完了爱说么说么。
2: 俺又不是你的儿，你少管。
3: 干嘛去？
4: 这孩子。
3: 好不好啊，将来也是个孽障啊。
1: 爹，他才多大的孩子呀，犯不着跟他较劲。四叔四婶子呀，这辈子忙着往嘴里葫芦食，没心思教孩子了，这腻味没味儿，都跟野孩子一样。那现在没味儿来了，咱家就是跟咱有缘分，是啊。
4: 是啊，你忘了那年你叫大脚和秀秀把这孩子抱回来的，冯四婶子在团练的院子里绑着，没味儿都快饿死了。抱进来了，你又给洗澡，又给熬粥，又给剥鸡蛋，
1: 就是
4: 这会儿俺们还没闲呢，你倒闲了。谁说的给疯子屋里头留个后啊？快吃。
1: 玩吧啊，玩一会儿自己就睡了，好不？大脚。
5: 嗯。
1: 你还是得抽空教教梅味儿你身上的本事啊。
5: 啥本事啊？俺就会种地。俺觉得这梅味儿不是劳作的性子，
1: 所以才让你教他呢。他可是你叔兄弟。
5: 是俺叔兄弟，可俺觉得你比俺还上心呢。
1: 俺就是想啊，要是俺的孩子没了娘，能有个好人教他一把，学个糊口的本事，俺泉下有知也踏实了。
5: 哎，俺肯定会教他，你也犯不着拿自己打比方吧。
1: 哎，睡了。嗯，
5: 这浇水这活儿看着简单，要是不学

0: 也浇不好，俺告诉你没办儿，这旱天浇水也是有讲究的啊。这一瓢子水下去，不能等着麦子都没喝到水就给蒸干了，听到没有？俺教你。
1: 俺不学，俺以后像俺哥似的，不种田，到处去跑去玩儿，俺不用学种田。
0: 你咋知道你哥天天在外头玩呢？
1: 俺就是知道。
0: 他老给俺托梦，掐破梦，俺也知道。他早晚会来接俺，俺就是在你家落个脚，你们别费心了。晚上吃饭不？吃饭不？
1: 吃，
0: 吃就行。哎呦，
1: 我好了。
0: 不种地吃什么？啊？
2: 这是什么呀？啊？奶奶问的，这是。
0: 大脚，啊，文典，魏文典，铁头，文典，走走走，哎，铁头，黑了，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哎呦，大脚，哎，
3: 秀秀。 你现在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啊？这是俺儿子，你的儿子，你都当爹了，叫叔叔。
1: 叔叔好。
3: 哎，乖。哎，正好你们都在，俺先通知你们啊，俺这次回来呀，是要完成教育厅下达的任务，组织恢复夏庄完全小学的教学工作。也就是说啊，这往后你们的孩子，还有这方圆十里的孩子们，都有地方上学了。
4: 哎呦，小
3: 贾、新明就是来给孩子们上课的教师哦。
5: 大家好，大家好，哎，
3: 铁头啊，想学认字不？没关系，你可以跟孩子们一起。
5: 太好了，太好了，你这回来教书啊，孩子们有福了。
3: 是，
4: 回家看了没？
5: 还没呢。
4: 快回去看看，你家嫂子还有叔叔都盼着你呢。
3: 对，俺就是这么想，先回家看一眼，然后再去晚小报道。
6: 那行，你们忙，俺走了。哎，你们有空来找俺拉呱。哎，
7: 来吧。
6: 你想想孩子们上学的事儿。哎，
7: 俺去。
6: 你必须去。
7: 必须去。
6: 走了很久的文典回来了，文典有了很大的改变。俺和秀秀都觉得他眼睛里有了一种光，浑身有了一股子劲儿。后来俺和秀秀才明白，是他的身份有了变化，他加入了革命队伍，是那个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共产党。
3: 这都已经两天了，不是浇个水吗？这下水咋都没影了？嫂子，嫂子，你可回来了。苏苏，你咋回来了？俺回来了，你好吗？啊，挺好的。叫贾新明，哎，进来吧。好嘞。嫂子不在家吗？
8: 嫂子去大田里浇地了，两天没回来了。
3: 两天没回来了，那刘管家还有小青跟着去了吗？嗯，只说是去浇地。
8: 俺去地里看了，俺没看见嫂子他们，只看到密汉在浇地，俺问了密汉，密汉也知不道。
3: 没看见？那老师，这忙活了半天还没跟我们介绍呢。这是我们应该叫嫂子。啊，苏苏，这是俺一起的，小贾、新明。
9: 这位是苏苏，怎么称呼你们问苏苏吧？
10: 叫俺苏苏姐吧。
3: 行，姐。姐，
9: 进屋。哎，是文典回来了吗？嫂子，哎，苏苏，文典回来了。
10: 嫂子。哎呀，文典呢？真是你回来了！哎呀，路上他们还跟俺说你回来了，俺还不信呢。
11: 少爷，
3: 小青。
11: 哎，
9: 你这。 这咋变成这样了？不是说去省城教育厅当官吗？这原来细皮嫩肉的，这现在咋跟个掘地汉子似的？
3: 嫂子，俺们有的时候啊，要在田间搞教学，难免会被晒黑。但是您看现在啊，是不是比以前壮实了？
9: 是，壮实了，壮实了。
3: 嫂子，刚刚听苏苏说您两天没回来了。
0: 没遇到啥事儿吧？哎
1: 呀，能有啥事儿啊？小仙跟刘胡子一直跟着呢。那天说上地里头看他们浇水，后来看时辰还早，就说上县城的药铺去理理。

0: 照，结果就耽搁了两天，也是忘了让人给苏苏带个信儿了。这，
1: 嫂子，这是跟俺一起的，小贾，新名。啊，这是俺嫂子。
2: 嫂子，嫂子好。
0: 谢谢你们照顾文典哈，还没吃饭呢吧？
1: 没呢。
0: 小青，哎，快快快，
3: 这就去，
0: 屋里头坐啊。哎，小琴呐，
4: 进屋。

0: 爹，你歇会儿吧。
1: 小点声，俺孙子睡觉。
2: 爹，爹，虽然今年这大旱减产，但俺那药材还是赚了点钱。哎呀，拢共赚了四个大洋，俺想着留俩，剩下俩给您，留着买地。
1: 哎呀，媳媳秀啊，你看，
3: 您看看，这几年秀秀种中药，可没少补贴家用。
2: 没有，
3: 前后脚给你爹攒下有十多块了吧？买地的钱。去年冬月，你爹心思就活泛了，要到土楼姑那儿去买地，让俺摁下了。俺就寻思着这年景不好，可不是买地的好时候。叫俺说着了吧？看看，今年春天又大旱。哎，
1: 是啊，大姐儿，你们放心啊，啥时候光景好了，俺一定去选块好地。
4: 也不多待会儿，都吃饱了吧？
5: 饱了，饱了，嫂子。哎。
4: 往后想吃什么就来家里，嫂子给你们安排啊。哎，
5: 嫂子，哎，俺走了。
4: 你上哪儿去啊？
5: 俺去玩小报道啊。俺回来啊，就是让您看看，也让您放心。
4: 这下庄也没多远啊，都不能住家里吗？
5: 俺是带队老师，要和所有的老师住在一起的，俺是有纪律的。您放心，俺有时间啊就回来看您。小贾、金明，哎。你俩先去前面等啊。
6: 行，
7: 好嘞。
6: 那嫂子，
7: 我们先走，
6: 我们先走了。
4: 哎，来啊。
5: 苏苏，俺看你对这东西感兴趣。那行，过两天俺回来教你。哎，嫂子，现在灾情太严重了，也许到了明年后年还会有更大的困难。这大旱再加上灾年，不少人都流离失所，甚至是卖儿卖女都活不起了。那咱家还是要该省则省，尤其是粮食一定要节约。
4: 嫂子知道，嫂子现在可省了，俺现在也不点菜了。
5: 好嘞，嫂子，那俺走了。
4: 能多回来两趟啊？
5: 一定的呀，俺还要回来帮您干活呢。哎呀，
4: 慢点啊。
5: 好嘞。
8: 咋就不能在家住？哎，要不俺给你打个铺盖，你跟文典一块儿吧。
4: 文典，
8: 嫂子，
4: 俺干啥去？
8: 你男人回来了，你不得跟他一块儿吗？
4: 你不会又让俺生孩子吧？哎呀，
8: 嫂子说过了，不会再逼你。嫂子说话算话的。那文典现在又要教书又要下地的，身边得有个人伺候着呀。
4: 俺现在去不合适。
8: 咋不合适？伺候自己男人天经地义呀。
4: 那文典哥的意思，他自己去了都不知道睡哪儿呢，俺去了咋办呢？
8: 啥咋办呢？他睡哪儿你睡哪儿啊。
4: 行，俺答应你，俺可以去，但是俺能不能明天去看看啥情况再回来打包铺盖，行不？
8: 也行，明天你去看一眼，然后看都缺什么，回头叫小青啊一块儿都打包了给你们送去。
4: 行。
9: 有人吗？
8: 有人吗？有人吗？大娘，您开开门儿，可怜可怜俺们吧，大娘。
10: 偷饭去。
8: 你给口水。大娘，
3: 那村西头有个井。到那里喝去，管够哦，去吧，
8: 大娘。

0: 妈妈伤心的娘，俺把这小人卖你，他很快就是个好了，娘。不要钱的娘，你就给口吃的就行。那娘，俺们就好几天没吃东西了，饿不吃，娘家就饿死了。求你了，娘。
1: 哦，你等着哈。
2: 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浪费了，浪费了，你看，喝完了再来，喝完了，你的，你等着，等着，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爹，爹，你们干嘛呢？遇上这光景了，大伙的日子都不好过。
3: 俺家的吃了给了你们了，俺们吃什么呀？你们赶紧走吧，走吧，走吧。
2: 来，给一人，
1: 行了，行了，行了，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给一人，
0: 哎，大姐，等等！哎哎哎哎，你那个玩意儿不要了？
1: 来，跟着娘走。
2: 说好了，那个卖给你了，他叫锁柱，今年七岁了，你给口生的，他就活了。
1: 他们不要您的孩子，您带走吧。
0: 啊，就是为了饿了，又不回来找，您就留下吧。
1: 爹，这都卖孩子了，咱再给拿口吃的吧，娘。
2: 你说这日子可，咱把吃的给他们，咱们吃啥呀？再说了，这种人多了去了，你都管得过来吗？
3: 咱就管这一回。哎呀，赶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拿给孩子吃。快去，快走，快走，哎呦，走，
4: 快快快快快，
3: 咱再别招这事儿了啊！
4: 你看看，刚才他怎么没问题？
5: 他把俺吓坏了。
6: 别别别，吃的没有吃的，你们别抓，
7: 没有吃的
8: 啊，没有吃的。
1: 咋了？这不他媳妇儿走了吗？一直闹病，还是没扛过去。想出去了，就是可怜郭桂腰了。以后啊，就成老姑姑了。
9: 来，
1: 嗯，
9: 俺再去给你热热吧。
1: 挺好的。 你都不知道，俺今天和娘在家差点让那灾民给抢了。
9: 啊？不是让你们锁好门户吗？
1: 锁好了。
10: 哎呦，你都没看见，太惨了，就为了一口饭吃，要把孩子卖给咱。姐，喂，
1: 姐夫，
10: 哎，
1: 你咋来了？
10: 俺想家明了，俺来看看他。
1: 佳明刚去他奶奶那屋，一会儿回来。你吃了吗？
10: 啊，吃过了。你坐会儿。姐，俺刚才来的路上看见郭桂腰了，他媳妇死了。 柱子哥几个人跟着帮忙去下葬，郭桂腰好像变了个人，也不说俏皮话了。柱子哥说郭桂腰以后一个人日子难过了。这郭桂腰媳妇没了，咱也不喊人帮忙呢。
11: 村里的规矩，被病折磨一辈子的人啊，不给停灵，早送走早脱生。
1: 咋了？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0: 俺就是想跟你拉拉呱。
1: 啊，
10: 去灶间吃。哎，坐坐。你咋了？跟姐说说。
1: 其实也没啥事儿，俺不想说。你赶紧说，说完让你姐夫送你走。这大晚上可乱了，都是灾民。
10: 姐，晚点哥回来，你知道不？
1: 俺知道呀。这下你俩可以。

0: 好好相处啦。
1: 俺也不知道，他也不在家住。俺嫂子让俺拿着铺盖，跟文典哥去下庄玩小。俺今天算是应付过去了，之后俺也不知道咋办了。
0: 那姐可得问问你了，你心里咋想的？
1: 俺以前吧，就觉得文典哥是个小白脸，整天诗啊书啊，好像拿不起个儿。但这次回来他不一样了，大爷们儿了，他好像长大了，他说话都有劲儿了。
0: 这文典好像是有点变化。
1: 俺以前挺不稀罕这个人的，他上次走又伤了俺的心，俺就想，如果他这次回来，俺就跟他分开，俺跟他把关系拎清楚。可是他这次回来不一样了，俺这心里就乱了。
0: 其实这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得看你，你得接受他喜欢他才行。正好你俩之前也没有机会好好相处相处，这次借着他回来，你再试试。
1: 那再试试。
0: 试试吧，姐可太希望你能安定下来了。
2: 哥，嫂，在屋不？
0: 咋了这是？
2: 哥，嫂子，
3: 咋了？
4: 文典让你们去俺家开个会，看他那样，感觉是个挺重要的会。
0: 开会？
5: 铁头说俺要开会，其实不是开啥会，俺就是想跟俺最信任的你们，说说俺这次回来真正的目的。俺先说一下俺自己，俺已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了共产党。小贾还有新明他们是俺的战友。俺们这次回来啊，是以皖小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实际上是要完成鲁南革命委员会下达的任务。最近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咱们这一代的灾民灾情有多严重了吧？面对全国，灾情严重的地方不只是咱们这儿，黄河一带的泛滥，长江一带的干旱，就连水乡泽国，如今都成了一片焦土，多地的灾民死亡无数，遍地尸体。有些地方把吃人肉、卖人肉当成了营生，甚至出现了一死而食的情况。啥意思？
1: 那报纸上说了，有些灾民不舍得吃自己的孩子，就拿自己的孩子换别人的孩子吃。
4: 啊？都成这样了啊？
5: 可是你们看看国民党在干什么？他们在忙着增强势力，他们在忙着占地盘儿。咱们根本就不顾咱们老百姓的死活，可是咱们老百姓要活呀，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4: 你说咋干，俺们就跟着你干。
5: 让财主东家们主动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4: 那要是这都不服说了，那就是不放粮，咋整？你像那宁学祥还有宁可金他儿子护着，
5: 所以，为了防备宁可金这样的团练组织，咱们也要有咱们自己的队伍。铁头，你有组织农会的经验，俺希望你把农会的兄弟们都秘密的组织起来，随时协助俺们开仓放粮。哈，你不用担心宁可金那样的团练组织，如果有需要，鲁南革命委员会第一纵队会支持咱们一起行动。那到时候就能一举达成击溃财主武装缴获枪械、没收财主的粮食、分发给农民和灾民的最终目的。
4: 哎，太好了，俺听你的，你就放心吧，俺随时听你安排。
6: 文典，俺跟秀秀能帮你做点啥？
5: 大强，俺希望你和秀秀说服宁学祥主动开仓放粮，说服宁可金不要抵抗，放下武器，最好能加入咱们的队伍。
1: 还有俺跟你去说说嫂子，俺姐和俺姐夫说服俺爹，只要俺爹能开仓放粮，李军也能放，他都听俺爹的。
5: 苏苏，你说的意思都对。
0: 俺明白了，为了那些灾民，那些活生生的人，俺跟大脚也会努力去劝宁学祥的。
5: 谢谢。
7: Thank you.
3: 爹呀，你要早给我的队伍里配这个，什么马子啊，灾民，谁来了都不怕。
7: 一个爹多的，八十块大洋呢，能买三四亩好地的家。娃子，你爹啊，心惊肉跳的，你知不道？
3: 哎呀，这个也好啊，爹。哎，肯定不是你一个人花，四五家凑的吧？俺出的最多，你的地和粮还最多。
1: 爹，有这个在，以后那些惦记你粮的、想抢粮的人，遇着俺团练，都得绕道走。你躲猫儿，哎，
5: 我苗苗。其实你也不用送俺回来，俺也不怕走夜路。咱们这儿现在太乱了。 你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你担心俺？苏苏，你知道俺这次回来是带着任务的，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俺会再次离开。至于下次什么时候能回来，俺也不清楚。所以俺想把咱俩之间的关系处理清楚。俺不能再耽误你了。
1: 你送俺回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啊？俺问你，是不是上次俺要真怀上你的孩子，你就不会跟俺提分开的事儿了？俺姐说了，嫁谁家都不如嫁你家，知根知底儿，你人也好。俺想了，这都是好话，俺该听。再说，俺也不是差的嫁不出去。
5: 哎，苏苏，俺不是那个意思。
1: 文典哥。
5: 咱俩的事儿不是咱俩能说了算的，你要有啥事儿，得跟嫂子商量。
1: 你回不？咱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
5: 苏苏，自己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 俺就不进屋了，俺要回去跟小贾他们开会。费文典，俺告诉你，你没耽误俺，俺先跟你一起忙你的大事儿。 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说。

0: 叔叔，嫂子，你咋在这儿呢？哎呀，
1: 你上哪儿去了？咋才回来呀？俺都想叫刘胡子去找你了。
0: 俺就是去俺姐家了。
1: 这现在外头乱哄哄的，上哪儿去？下回说一声，再带个人哈。
0: 文典哥送俺回来的，俺不怕。
1: 那文典呢？咋没跟你进来呀？
0: 文典哥开会去了，说有重要的事儿。
1: 能有啥重要的事儿啊？不就教两个孩子写字儿吗？
2: 行了，赶快吃饭吧。
0: 嫂子，你再坐会儿，俺也有事要跟你说。睡了。
2: 睡了。
3: 还真让你说对了。这文典确实不太一样。哎，你说你真能劝动你爹开仓放粮啊？
2: 俺心里也没谱。 但俺就是觉得，这粮食又不是土地，土地散出去就散出去了，这粮食明年还能再涨呢。这道理宁学祥终归是明白的。你看那灾民，一个个都苦成啥样了，搁谁都看不下去。俺刚刚听文典说完，就想立刻冲到宁学祥那儿去，给他讲这个道理。
3: 你要真想去，俺陪你去。
2: 给你壮胆，俺又不怕他，不用壮胆。俺就是觉得呀，这事儿俺得讲个策略，他要是当面拒绝了，这杠上就不好了。俺想着，俺明天先去说服俺哥，争取让俺哥加入到文典的队伍里。
1: 后面开仓放粮就不是难事儿。嗯。
2: 俺这次见到文典哥才知道，他这次回来就是想让大户们开仓放粮。俺跟文典哥都商量过了，俺跟他说服你，俺姐说服俺爹，咱都帮帮那灾民，咱给他一口吃的，他们就活下来了，是吧？
1: 文典这回回来，就是要带头让俺们开仓放粮的。
2: 你别管是不是他带头的，就这事儿，咱就该做。嫂子，那灾民多可怜呐，都快饿死了。那咱有粮，那咱就放出去啊。嫂子，您要是能开仓放粮，你就是咱天牛庙村第一个开仓放粮的。那传出去，文典哥脸上多有面儿啊！到时候，俺让文典哥和灾民给你发一个最大的匾额，让文典哥亲自给你挂到祠堂，这多好啊！
1: 俺稀罕你那匾额。
2: 俺没粮，那
1: 咋能没粮呢？
2: 上回不就跟你说过了吗？家里的粮顿都搬空了呀。
1: 那要是真没有，俺明天得跟文典哥说一声去。
2: 去说，带上铺盖卷去说。

0: 胡子叔，上回大奶奶把药铺架子腾出来之后，咱不运走一批粮了吗？这次还要运呢。
1: 大奶奶说了，家里不留，全都运走。
0: 不是，一点不留，咱吃啥？
1: 留两三个月口粮就行了。哦，对了，大奶奶叫俺嘱咐你，这个事儿可不能跟别人说，更不能让大少爷知道，明白吧？
0: 啊，
1: 行，别说了，跟我，快。
2: 咋不进去啊？咋了？快断对儿了！咋吃的那么快？你不是不知道，你二舅逃难来咱家，一下多了三张嘴呀！还没走？你娘舍不得往外撵。
3: 他赖着不走，你说让我咋弄？这光景，他们得忙麦子地里的活啊！这种了地了以后才能有吃的。老赖在咱家算咋回事吗？
2: 你就跟你娘说了，你现在躺在粮食墩子上，翻身掉下点渣，都够他们吃的。
3: 胡说八道！您又不是知不道，那粮仓的钥匙他睡觉都把着，俺每次问他要粮得费多大劲儿啊！
2: 不是，那，你求求他，你哄哄他，你肯定有办法啊！你跟他说点软话，要不然我教给你。他要不跟你粮了，你就说你回娘家。你现在怀了他的种，那吃喝他肯定给送过去啊。他要是再不给粮食的话，你就不回来住了。 你就饿着他的种，
3: 爹，你这都出的啥主意呀？
2: 我出这，我不。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喂，你看，你干啥？你干啥？我是花字儿。俺那些吃食就是为了狗，为了猪也比为了你强。
1: 你放开！你放开俺爹！
0: 爹，你快走！跑到俺家门口来交银招子银啊！你的良心让狗吃了！俺告诉你，从今天开始啊，白给白送的没有了，赶滚！
2: 你娶了俺家银子，就是俺姑爷，你就得还俺。
0: 俺这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啊！遇上你这么个穷坑，你银子，走，咱回屋，别让风吹了咱肚里的儿。
2: 你再欺负俺爹，俺饶不了你。
0: 俺没欺负他，他教你使坏，俺教训教训他还不行啊？
2: 走走走，进屋，筐子给你熬了小米粥啊！
3: 不喝。走了，回去了啊！不喝。你干啥？
2: 牵着俺走，牵着俺走，牵着俺走，累，累。
3: 咱们这次回来呀，就是要让财主们开张。
4: 文典哥。
3: 苏苏姐来了，
5: 小贾、小明，你们先去忙。
4: 哎，
3: 在周密一下计划。
4: 哎，
3: 你俩咋来了？
5: 嫂子让俺来照顾你，正好俺来帮你干大事。小青，你先回去吧，跟嫂子说把俺送到了。
4: 大奶奶说让俺看着安顿好了，再让俺回去。
3: 啊，好，
4: 那你回去跟大奶奶说，俺会安排好的。
3: 啊，
4: 该俺吧。
3: 哦，行，那俺先回去了。
4: 嗯，
3: 哎，
4: 跟俺走吧。

啊，粥都凉了，咋还不喝？好，好，好，俺治不过你，你让你爹把你二舅三口子送走，俺立马让筐子送粮去。

0: 俺真是让你拿着鸡嘴了哈！金口玉牙一个字儿不说，啥事儿都办成了。
1: 烫。
0: 哦。烫。
1: 吹吹。

0: 多送点啊！几斗粮食，半年地瓜干子。苏苏啊，俺们现在呀是一边忙着赈济灾民的工作，一边为着学校开学做准备，所以这条件呀有限，只能委屈你两天了。
1: 俺不委屈，俺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俺来呀就是帮你看大事儿。
0: 文念哥，俺忘跟你说了，嫂子跟俺说，咱家没粮了，咱没法给灾民开仓放粮了。没粮了？
1: 啊，
0: 俺嫂子说的。
1: 啊，
2: 俺跟嫂子说，就是想让嫂子带头给灾民放粮。
0: 俺是不是说错话了？啊，
1: 没关系。
0: 你呀，就是想帮俺，俺知道。
1: 但是苏苏，
0: 以后不管是什么事儿，咱都先打个商量，然后再行动，好吗？嗯。

0: 行，你先歇着吧，俺出去一趟。
1: 你干啥去啊？
0: 俺回家看看。
1: 俺陪你去。
0: 不用了，俺自己去就行。你先歇着。
1: 俺是不是又做错事了？最后一间了，你自个儿看吧。
0: 嫂子，咱家这几间粮仓现在就剩这点粮食了。
1: 可不嘛，这几年你是不在家，那家里啥情况你也是不知道。连年的灾荒呀，不是蝗灾就是旱灾，哪一年的租子都没收齐过。俺也是个心善的，谁上俺这儿来借，俺也都给，也是想着这粮食总是还能有。可谁成想今年还是个大旱呢。你说让俺放粮，俺知道，那报上也都写了，好多个财主大户都开仓放粮，这是好事儿，也是积德。可咱家就这些余粮啊，俺也得盘算着这些粮食得够家里头这几口人撑到今年麦收吧。那今年收成啥样还不知道呢。
0: 您真该早点把家里的情况写信告诉俺，俺有薪水，俺可以把薪水寄回来贴补家用的。现在俺的钱都帮了别人了，唯独没帮自己家族的事。
1: 贴补倒是谈不上，你在外头干的是大事儿，嫂子不能扯你后腿呀。但你这上头的人也是的，怎么派你这么个差事啊？这年月叫谁开仓放粮谁不肉疼啊，这得罪人呢。你要不认识也就算了，这都人熟脸熟的。要不这事儿你就让你那两个学生去吧，就当是化缘了，能化多少是多少呗。
0: 嫂子，现在外面那么多灾民，就靠两个人出去化缘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靠那些有能力的财主大户们开仓放粮。咱家现在这情况，俺先回去了，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哎，
1: 苏苏没在外头住过，你多照应着点他。
0: 啊，好。
1: 哎，可不能带头闹事儿啊！

0: 我切了，嘿，手不要了啊！啊，俺跟你说啊，这轮子转的时候，你把手伸进去，就成雪葫芦了。啊，行，你去忙吧。哎，小星，啊，想学吗？想啊。俺教你。
1: 真的啊，少爷？
0: 真的呀，但你不能白学啊。啊，你得拿东西跟俺换。
1: 俺也没啥呀，你就把俺嫂子藏粮的地方告诉俺就行。啥粮？俺吃不到啊。
0: 吃不到？啊。
1: 少爷，俺可啥都没说，你也别问，俺真吃不到。那个，俺还有活呢，俺先干活去了啊，俺先干活去了。

0: 银子，哎，帅，慢着点，咋了？找你，就是想问问你，知不知道那宁学祥的粮仓里有多少粮？你劝劝他开仓放粮救济灾民，这事儿可行不？
1: 俺劝，啊，不怕你笑话秀。这么多年了，你爹就没让俺动过粮仓的钥匙，他是睡着了都拴在身上。也是因为俺家要靠着你爹接济，所以他就。

0: 一直有防着俺的心。你又知道，俺是个较劲的，他不让俺动的东西，俺连正眼瞧都不瞧一下。但是就天天看他从粮仓进进出出的，俺也能知道个大概。
1: 哪样？
0: 两个粮仓的粮食应该都是满顿的，但是你让俺劝着事儿吧，俺觉得俺不行。就看他自己愿意放多少和愿不愿意放了吧。
2: 那要是俺能说服俺哥呢？俺让俺哥劝他，你觉得行不？
0: 俺觉得更不行。你爹心里就仨宝贝，一是地，二是粮，最近又新添了俺肚子这块肉，这三件事是他的头等大事。别说是你哥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让他舍，都难。要是俺能帮上你就好了。
3: 俺哥他不在，银子说粮仓里的粮应该是满的。大脚这边已经打定清楚了，团练那边武器的情况。
2: 可金哥去县城了，说是三天回来，现在已经七天了，啥肉回来还不知道。这飞虎说，宁学祥也怕灾民闹事，所以呢，每三天就给团练的人一顿饭，让他们巡逻练枪，怕的就是灾民抢粮。
1: 让俺爹主动放粮。
3: 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4: 俺还是得等俺哥回来。怎么样？
1: 俺就按照你说的跟小青说，一下就炸出来了。俺嫂子把粮运到镇里的药铺里了，分两次运的。
3: 丫头，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4: 俺爹兄弟都安排好了，随时协助俺们分粮。放心吧。
1: 要是俺嫂子是咱们村第一个开仓放粮的人。
5: 那俺爹一定也收着信儿了，是不一致。咱们赶紧组织第一次开仓放粮。
6: 慢点，来，都有，都有啊！起来吧，起来吧，起来！
7: 停停停停停停！
6: 都有啊，都有。
0: 来的人每一个人都能拿到粮食，先排好队，先排好队，排好队。大老奶奶，出事儿了！
8: 姐还没问你呢，你是咋发现的费家嫂子藏粮的地点的？
0: 文典哥发现家门口的地上有碎米粒子，他就猜到是嫂子把粮食藏起来了，然后俺就跟小青说。
9: 小青说，灾民把粮食藏起来了，然后俺就跟小青说，灾民把粮食抢了，小青说不能啊，那灾民咋知道嫂子把粮食藏起来了？
0: 俺一听就明白了，俺就回来报信了。
9: 小青说，灾民把粮食抢了，小青说不能啊，那灾民咋知道嫂子把粮食藏起来了？
0: 俺爹兄弟都安排好了，随时协助俺们分粮。放心吧，俺就跟小青说，灾民把粮食抢了，小青说不能啊，那灾民咋知道嫂子把粮食藏起来了？
9: 俺爹兄弟都安排好了，随时协助俺们分粮。放心吧，俺就跟小青说，灾民把粮食抢了，小青说不能啊，那灾民咋知道嫂子把粮食藏起来了？俺爹兄弟都安排好了，随时协助俺们分粮。放心吧，俺就跟小青说，灾民把粮食抢了，小青说不能啊，那灾民咋知道
0: 那边有煮好的粥，来这边，大爷，二哥，怎么样？反正挺多的，
1: 多少人啊？几百号人吧？
0: 这么多人？
1: 啊，
0: 来，慢点，
1: 好嘞，
0: 来来来，哎，排我队，排我队，
2: 好。
3: 哎呀，爹呀，这么晚

0: 还没睡，等俺呢。
1: 就让你给你边叔寿诞送个礼，你耽误那么久。这灾民一溜子一溜子的，俺都怕把俺粮食抢，俺敢睡？
0: 你怕啥嘛？俺这不回来了吗？给你带的好酒好肉，爹，上我那喝一口。
1: 俺不想动了，在这儿喝吧。
0: 这，不是，
1: 银子在后院歇下了，没人。
0: 那来吧，爹。俺这可有好事跟你说呀。
2: 你得好好在这儿给我盯着，看看里头放粮的到底是谁。我回去跟上峰汇报，带人来抓。这要是真能审出个共党来，你们俩以后跟我在不公队里，可就横着走了。明白？
3: 大哥，俺们肯定给您看住
2: 了，都给我盯好了。
1: 哎，俺想起来了，俺喝一杯就行了。银子不让俺喝酒，俺不喝了。
0: 你不陪俺喝，你吃这么多俺没买的鸡肉，你这老头儿。这回你二去县城里给这边叔送寿礼，可是送对了啊！他一看那礼呀，开心的不得了，把他得意门生赵世正都给你儿子介绍了。那人可了不得，这兄长县里头警察局的局长，爱喝酒。儿子陪他喝了三天，醉了三天，我俩歃血为盟了，相见恨晚，他是兄，我是弟了，爹。哎呀，他特喜欢，他说弟呀，县城里头正好现在有一个肥差空缺着呢，团练局的局长，一直他兼着呢，没合适的人呢。这一看见我说弟，这位置简直。他就是给你设的呀！啊，爹，你说是不是好事啊，爹？哎呦，爹，我太高兴了。而且俺这兄长说了，用不了花多少钱，到时候咱把钱给他，他帮咱疏通，啊，两个月之内就能让俺坐上这个宝座。您呢，再给边叔写封信，上下这么一配合，这事儿就成了，爹。
1: 事是好事，再拍你爹就不好了。哎呦，你赶紧坐下啊，
0: 爹，
1: 先听俺说。哎，现在都嚷嚷着让财主东家放粮呢，你可得给爹把粮仓看住喽，要给爹防着啊，别让这些个逃难的难民啊抢俺的粮食。二呢，你还得给爹防着，别让那些个闹事的带着这些穷棒子们逼着俺放粮。
4: 姐，
5: 哎，
4: 俺看这些灾民都吃饱了，好像俺也过了这个关口。俺现在熬粥是又省火又能把粥熬得稀烂。
6: 嫂子，
5: 哎，大脚呢？
6: 那俺寻了几条街也没见个人影，这奇了怪了，一眨眼功夫去哪儿了？
7: 大脚还没回来？
8: 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慢慢说。
9: 就是你们放的粮，杀了一半的沙子，让粮放松，沙子喝酒。
6: 放屁！那粥俺们都喝了，哪里有沙子呢？
0: 您儿子马上就是县里头的团练局局长，您还怕这个？爹，我的兄长说了，说弟弟，只要你把这个团练局的局长拿下了，那我这个警察局局长加上你，以后县里头这个警备安保咱俩都给揽下来了。那你想想啊，爹，什么装备呀，什么兵丁招募啊，这手晃一晃那钱就漏下来了，爹，到时候我想不发财都难，爹。所以啊，我想劝劝你，你不要再紧张你那个粮顿了，就这些灾民，你那粮顿卸个脚就够他们吃三天的，你就是开一个粥棚，所有灾民嘴全给他喂上，也损失不了您多少粮食。儿子将来把钱挣到了，您缺的那点粮，我全都给你补回来，爹。所以这叫啥？以退为进，您就听俺的吧。
1: 你不看报啊？受灾的是三个省。哪一个省的灾民，那不得十几万吗？真要是想救灾民啊，那得大鼻子他爹老鼻子粮食，就咱家粮仓那点粮食，打个水饱都不够。饭爹吃撑了，

0: 别拉满，人到啥时候说话也不能说太满。你现在钱还没挣到手呢，你就开始跟你爹这吹牛，开单子。爹告诉你啊，爹在大梁队的，你要是守不住，那给你团练的那些武器，那得收回来。
1: 对，
0: 还有啊，你想升官？
2: 啊，用的那些个银子，俺可没有啊！
3: 别，你说这话干啥呢吧？你放心，你这些粮食，俺帮你保住。保住，
2: 俺自己发一笔啊！说错话了。
4: 不要吵！不要吵！
5: 他们慢慢说，
6: 别跟他们废话，抢粮。
7: 你看见没有？没有啊。走，咱继续看看，别让他们跑了。
8: 走。玩笑不能再去了。铁头，你带着秀秀还有素素抄近路，赶紧回家。
9: 你呢？
7: 俺不能让粮食落在敌人手里。俺和小雅帮着大家把粮食运到安全的地方，你们赶紧走。
9: 你注意安全。
7: 走。
9: 大家可注意安全。
7: 走走走，
9: 快走。
8: 俺想想可真后怕，你说那几个人身上带着枪呢，你咋也不回来知会一声呢？
7: 哪来的急啊！你报完信儿，咱都走不了了。俺心里有谱，你灾民一听俺说，都来帮俺。你没听费文典说吗？连他都服我。
8: 俺可跟你说啊，以后再逞能之前，先想想你的儿、你的娘。
7: 还有想想俺，俺想俺一圈，啥也干不成。好，好，好，啊！俺下回一定不冲动，不让你担心啊。
8: 俺还想着明天去找俺哥的事儿呢。
7: 啊，俺上回跟哥参加过暴动。
8: 俺觉得这回跟上回是一样的，俺去劝，俺去找哥去，你就别发愁了。你都看过了，一点没留啊！他这是要灭了俺，灭了费家呀！嫂子，嫂子，嫂子！
10: 俺不是你嫂子，俺是你对头。
11: 您咋是俺对头呢？您是俺嫂子。
10: 嫂子，俺刚刚做了一件为咱费家光宗耀祖的事儿。
8: 你那光宗耀祖就是三进家财。
10: 哎，俺小时候经常听您讲，匡助弱小，积德行善。
8: 你信不信俺打你啊？
10: 俺信，俺信您不舍得。
8: 你
10: 哎哎，嫂子，俺回来就是为了看看您，看您还有力气打俺，俺就放心了。俺走了。
12: 我咋养了个这么？俺磕头谢罪去，磕头谢罪。这
13: 费文典回来不是交书了吗？咋还管上放粮了呢？放的还是费佐士的粮。
12: 费佐士也放粮了。宁大哥，宁大哥，哎呀，这可心也在。
10: 你坐坐，
12: 你看看，昨天收到的信，要让俺。 主动的开仓放粮，限时是3天之内，俺要是不放，就要被强行放粮了。哎，宁大哥，那，你家可是余粮最多的，那你收到这信没？
13: 你哪只眼睛看见俺家余粮最多了？
12: 啊，还说俺吃了卖了呢？
13: 俺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俺找你来也想让你拿个主意嘛。
12: 那，您放粮吗？您要放。 俺就放，您要不放，俺也不放。那到时候，可金，你可得给俺们看家护院，可不能让他们把俺给抢了，对吧？哎呀，听说了吗？那灾民们现在都疯了，那财主家们的粮仓抢的是颗粒不剩啊！哎，有的那些不等得做熟，那就生着吃呀，连黄豆都给。

0: 嚼完之后都为你再喝点水，得一胀胀死好几个人呢！哎呦，太吓人了！哎呀，可劲啊，你可得护着叔啊！你看看，俺家门口你是不是给派两个人看着啊？
1: 叔啊，俺团练弟兄的口粮都是您供的，这时候俺一定帮你啊！
0: 哎呦，那就谢谢贤侄了。哎，俺们家的余粮时间不多，和你们家这没法比了。
1: 回家等着吧。哎，这个怂包，你听听，本来求你给他看家护院，临走还怼俺一句。有点吃的吧？鱼儿，哎，俺家门口多加几个弟兄，带上家伙，俺家丢一颗粮食，我为你十分。
2: 大哥，无需多言，
3: 走。
4: 回来，
5: 齐楼上也安排几个弟兄，准备好石头，在民网上抢，给砸石头。他们现在饿得已经风都能吹跑，不要浪费子弹。
4: 大哥，那李俊义、老熊家这些村里面的财主呢？和赵荣护着吗？
5: 安排两个弟兄，意思意思得了。当前最主要的是护好俺家。
4: 是。散了，你们几个赶紧走。
5: 好，
4: 大哥。
5: 托你的，妹夫来了，
6: 哥，
5: 来来来，过来坐。
6: 哥，俺都找你好几天了，哼，
5: 给，喝点茶。
6: 找俺有事儿啊？
5: 哥，俺是来让你做英雄来了。
6: 做啥英雄？俺做不了英雄。
5: 哥，
6: 听俺一句。
5: 是来劝你，让爹开仓放粮，救灾民，也劝你带着队伍去帮助支持灾民，去对抗那些不愿意放粮的财主们，救灾民的命。哥是刚从县城里回来，知道领导暴动的是啥人吗？共产党！你又不是共产党，你跟他瞎扯什么？是不是你肺闻点内伤？
6: 他这一回来就在那搞事情，他就不知道现在都在悬赏抓共产党吗？他不怕县里的警察局拿他？哥，俺觉得，不管是谁领导的，那都是为了灾民。那灾民苦成什么样，饿成什么样，你不可能看不见吧？那成天有人饿死在咱眼前，在门口，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俺还记得当年，你和杜大哥。 在县城抓县知事的时候，是你带着人抢了县城的枪械库，立了大功劳，那是为啥？为的就是给老百姓免税免捐，留下口粮，那就是救命的事儿啊！俺还记得杜建还夸你呢，说你会带兵，会打仗，是个将才。
5: 连俺妹夫现在都学会用激将法了，但是这个在俺这儿不好用。 俺告诉你，俺去县城干啥了？你哥俺马上就要走马上任，当县里团练局的局长了。大脚，别跟那绯闻连在一起，哥以后罩着你，啥灾民粮不粮的跟俺有啥关系？赶紧回去吧！啊，
7: 哥，你听俺一句，
5: 回去吧。
7: 哥，
5: 你们俩这是来唱双簧了是吧？
7: 大脚本来不让俺来，哥。 妹子得跟你说心里话，你真觉得那灾民跟你没关系啊？啊，那都是一条条人命啊！你忘了小时候娘咋教的，咋做的？只要这家门口有乞丐，娘一定端好了吃食出去给人家。你记得娘说过啥？
5: 娘现在管不了阳间的事儿，俺只记得娘走的时候跟俺讲。 照顾好俺爹，照顾好俺宁家。俺问过爹为啥不放粮，俺听下来觉得爹说的有道理。你们别跟着瞎掺和了，俺也帮不了你了，秀儿这把，赶紧回去吧，好吧，回去。
7: 哥，你就这么牵着爹，蒙着眼蒙着心瞎走瞎撞，你迟早害了他。走吧。
5: 害了爹的人是你。

0: 秀秀，俺咋会害了他？你咋会害了爹？你是恨爹，你恨爹被马子绑了以后没拿钱去赎你是吧？俺也恨他，为这事儿跟他吵了多少次的架，过年的时候俺带着莲叶和孩子都跑到娘家去了，把爹一个人留在家里没搭理他。妹子。 多少年都过去了，这事儿能不能放下了？能不能原谅咱爹呀？你知道爹日后为你这事儿哭了多少次？这事儿俺问过爹，说能不能给咱民放粮？爹跟俺说的是啥？是俺家有很多的粮，但是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灾民吗？俺赔不起呀，救不起，别到时候灾民饿死了，你我爹都得饿死。
1: 那你说俺能说啥呀，妹子？俺觉得爹说的没错呀，所以俺这次帮不了你，走吧，赶紧走吧，别在这翻了。
2: 哥，
3: 秀不是那意思，你不能这么想，也不能这么说他。他是希望你领着爹，走正道。
0: 啥叫正道？
2: 跟着他费文典走，那就是正道吗？门口就在那儿呢。走你们的正道去吧，走你们的正道去吧。别跟俺扯这些有的没的，你就是变着法帮着他护着那些粮，这是不是正道？你自个儿心里清楚。走吧，跟他说不清。
4: 俺刚刚收到上级的指示，国民党准备用武力来打压咱们的放粮行动，所以上级希望咱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宁学祥家开仓放粮的问题。俺也跟上级汇报过了，明天晚上会带领灾民去宁学祥家请愿，现在还在等待组织批复。
5: 老师，咱们要不要向上级组织申请点武器装备啊？就咱们这两把枪。
6: 怕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一边是饿得举步维艰的灾民，另一边可是咱天宁庙村的至亲亲人啊！一旦擦枪走火，伤到哪一边都不是咱们的目的。俺会跟上级汇报咱们这次行动的计划，一经批准，马上行动。首先，咱们要控制的是宁可金。
7: 姐，咱再去劝劝呗。
2: 别劝了，哥现在一心帮着爹呢。能不能这样，把俺哥给绑了，那团练头子都给绑了，手下弟兄也不敢轻举妄动。
7: 苏苏，你还要绑你哥呀？你绑得了啊？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

0: 琴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时光荏苒，纸短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之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旖旎，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0: 哎，那个钥匙，这个钥匙在不在？能看着吗？
1: 这座老房子是村里宝贵的文物，建于1851年。为了开发旅游业，这里被改造成了一座村博物馆，名叫稻香古居。今天，乡领导和宣传部长来检查博物馆的布置情况。
2: 所以，现在要求的就是那个。
0: 按照正常的生活起居的，要把它摆放一下。正常生活起居。你不敢，你看，如果这座老宅比土耳其阿集庄园的年代还要久远。这是一个最典型的维吾尔族阿依旺民居。虽然没有团城人家那般奢华，但以前也是地主巴依才能住的。房间的屋顶有明亮的阿依旺天窗，一个钩子从屋顶垂下。 这个钩子可以挂油灯，还可以挂食物。在举行婚礼时，客厅的土炕会坐满宾客。屋中间宽阔的空地可以用来跳舞，可以想象它高朋满座时的热闹。老宅的每一个摆件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为人们留下了一份稻香村久远的记忆。 同样是明亮的阿依旺天窗，传承百年的精髓不曾变过。升级的是村民们更加现代的生活方式。

0: 绣房，检查一下民宿的卫生状况。爸妈不在家，小艾克达在家接待了赵书记。艾克达在稻香村是个小明星，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在这个暑假他被和田县选中，送到北京参观学习。他坐的还是刚刚开通的和田到北京直航的飞机，他带着全村人的希望刚刚从北京载誉归来。
1: 哎，你给我讲讲这回咱回来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啥东西，说实话。
2: 我的愿望实现了。
1: 愿望实现了？你还有一个愿望还没有实现呢，啊，要考北京大学，是不是？
2: 那你会努力学习。
1: 努力学习，你要肯定要努力学习啊！你看这回带回来这个吉祥物是啥？啊？叫啥？
2: 冰墩墩。
1: 冰墩墩，喜欢吗？
2: 喜欢。
1: 哎呀，你当时去了，你自己买回来的吗？还是送你的？啊？送的。你要留个好纪念的，把这个到时候一会儿放你自己的屋子里去，
2: 好，
1: 好不好？给你自己打造一个你自己的小屋子，其实打造这个屋子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让你能好好学习啊。你的梦想是啥了？
2: 当老师。
1: 哎，咱们村有一个考上首都师范大学的，你知道不？你得跟他学习啊。
2: 好的。
1: 他那是个好学校，那个学校就在北京啊。是不是啊？
2: 是。
1: 你看他爸爸特别高兴，你要考上北京大学的话你高兴不？
2: 高兴。
1: 你妈妈当时就特别高兴了。
0: 傍晚，村头举行了小型联欢会，艾克达也来参加。学生，他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水平已经与北京的孩子没有太大差别。这得益于
3: 校园都清醒了。
4: 江南的劳动人民在蚕桑养殖和丝织工艺上又能精益求精。太湖流域内大大小小的市镇不少是丝织业市镇。
5: 邓子为什么它发展这么快呢？主要呢就是跟这个畴业发展之后的人口迁移很有关系。大家都知道无会不成镇嘛，江南的丝镇也是他们聚集的一个地方。会商呢在这里呢不仅仅经营畴业，他也经营比如说会墨啊，茶叶啊，典当啊这些行业。稍后一些时候呢，一部分绍兴人来到圣泽从事丝绸后整理行业，比如说染坊、创坊和念坊。那么这些活计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都是重体力活，圣泽本地人不愿干。明代的洪熙、宣德年间，这个时候呢，有一部分这个苏州人，他到顺泽去传播丝绸的技术，所以他就留了下来。
4: 随着丝绸业的发展，以日出万畴、衣被天下闻名于世的顺泽镇，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其中，自然少不了那些身怀绝技的丝织技工。与圣泽镇相距只有20公里的镇泽镇，同样也以桑蚕养殖和丝织业闻名。除生产蚕丝外，镇泽镇及四乡农家还监视丝织，不少机户会以丰厚的酬劳雇请有经验的机工，所生产的绫绸颇有名气。移民到镇泽镇的那一家三口，就是因为这里丝织业的发展让自己有用武之地，才来到镇泽镇的。像镇泽镇和圣泽镇这样的市镇，也就不断推动着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向妻落夫织的生产模式转变，而市镇人口也在不断的扩大。
6: 过去明清时代的江南市镇数量最多的可能有1000多个，所以我们经常用星罗棋布、星星点点来。那这个网络中间呢，底层的最大的基础

0: 是市和小镇。市和小镇的功能是怎么样呢？就是每一个市和镇周围有市周的一个腹地，腹地呢大概是6000里路、10几里路，大的20几里路。市周的农村的农民把他们的农产品和副产品，农副产品啊，卖到镇上来，镇上加工，所以呢再把这些产品呢由商人销往各地。
1: 这里是国家著名的5A级景区乌镇。今天人头攒动的古镇西大街，在明清时曾经是乌镇最繁华的商业主干道。从大街上密集的店面，不难想象当年这座江南市镇商贸的发达程度。市镇起源于集市，江南市镇中的集市也多依水而建。在乌镇西栅景区内，便完好地保存了这样一片水域，它被一条东西走向的木栈桥一分为二。木栈桥与井陉桥隔西市河相望，水域东西两侧临河都建有水阁。昔日乌镇地处2省3府7县的交界处，河道密布，四通八达。四乡八邻的镇村居民习惯在清晨摇着船出来喝个早茶，顺便赶个早市。也有农民把自家种的蔬菜和养的家畜带到集市上来买卖，添补家用。
0: 江南市镇呢，实际上是农业中国，也可以说世界农业经济时代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它跟工业化时代的市镇城镇发展完全不一样。那么它是建筑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农业带动手工业，带动商业，带动跨地区的贸易，农工商贸互动良性的发展，形成一个市场经济的新局面。这个状态呢，在明朝应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时期。江南地区农业呢，应该归功于北宋。北宋在江南地区水利灌溉搞得很多。我们有一个专门名词叫围田，这围田技术是当时农业的一个先进技术，这使得整个的农田呢处于一个水利灌溉网。
1: 明清最重要的大型市镇会集中出现在江南。这要从江南经济的开发谈起。自唐宋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枢纽。无论是人口、税额、农业生产与商业经济，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地区的人口压力逐渐增大，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也在激化。唐代以来，江南农民通过修筑围堤，不断地开发适合耕地的低地湿田，叫做围田。明代时期，江南耕地开发饱和，外延式的围田走到了尽头，人们又通过分围的手段分割大型围田，将残存于大型围田中心处的湿地改造成耕田。这表明经过数百年的人口迁移与持续开发之后，人多地少、耕地紧张成了明代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大问题。以太湖以南的湖州地区为例，在唐宋时期，这里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宋朝更流行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可是到了明代，湖州的种植结构与粮食供求状况开始发生改变。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耕田面积减少，而桑地面积增加。另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在粮食供应上

0: 反而要依靠长江中游的湖广一带。
1: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种植业结构的变化，是吧？它的原因主要是一个人口的这个增长，耕地的紧张，人地矛盾突出嘛。然后江南地区又是个重富的这个地区，所以呢，农民呢，他就要通过这种种植经济性的作物来寻找出路。
2: 这里是我们苏州澄湖水八仙基地，有八个品种。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红莲已经下市了，那边是鸡头米啊，这个是莲藕，这是鼻屣，那这叫紫贡了。你看叶子现在已经开始发黄了呀，这一片全部叫白呀，秋蕉呀。哎，装在水里，这水八仙的一种呀。哎，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传下来的呀。
0: 水八仙是江南地区独有的水生经济作物，它的生长都离不开太湖水。太湖在古代有一湖跨三州之说，这三州指的就是苏州、常州和湖州。明代的江南石镇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环太湖城市群，浩渺的烟波，秀美的山色，为隐没于湖岸上的市镇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0: 江南农民啊，勤劳，但是很苦，一年到头忙活，因为他要搞多种经营嘛，是吧？所以这些是消费的重要对象，还有本镇的居民，本镇居民中间很大头的是地主士绅，因为地主从农村出来以后，第一站大量的居住在市镇，说市镇教育发达、文化发达，都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地主文人。那么这些地主家当然是消费对象。那这些镇呢，我都说是小镇，最大多数小镇。那么大镇呢，它一定是按供求规律决定了，这些产品既有超地区，甚至跨国贸易性质。那么这个呢，我们今天看来，明朝主要是两样东西，一样是丝绸，一样是棉布。
1: 棉布业是与丝织业并驾齐驱的江南市镇主要经济来源。这种蓝印花布就曾是广泛流行于江南民间的古老手工印花织物。从刻制为板，到刮去镂空花板上用黄豆粉与石灰粉制成的染浆，再到蘸染上以兰草提取的染料，江南百姓把这种质朴的美留在了各种棉布制品上。明代的棉纺业主要集中于松江府一带及今天的上海一带，包括当时属于苏州府而今已划归上海市的嘉定县等地。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松江府以它的特产标布誉满全国，朱家角镇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标布贸易中心，这里以盛产棉布闻名，在明中叶崭露头角。至万历年间，朱家角镇一跃成为商贾云集的巨镇。今天这里是上海四大古镇之一，就位于青浦区。当年青浦县所产棉布号称一贝天下，朱家角镇更吸引着全国各地前来购买标布的客商。

0: 那时宋江府一带的棉纺业会从华北和长江中游各省输入棉花，在嘉定县制成的棉布也远泛至北方各省。朱家角镇可以说是棉布交易的一个中转站，供各地往来客商停留休息的客栈饭馆林林总总。崇祯《宋江府志》记载说，朱家角镇商贾凑聚，贸易花布，京省镖客往来不绝。明代的江南市镇靠着丝绸与棉布两大产业，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不仅成功地解决了人口压力和耕地紧张的矛盾，还吸引各地客商到这里发展跨地区贸易。其中徽商的频繁往来，不知不觉间造就了江南市镇独特的人文景观，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许多江南古镇中多集中着一些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明天启年间，一位年轻的徽商乘着乌篷船来到了太湖南岸的南浔镇，这在当时是一座丝绸业大镇，盛产蚕丝。船还没靠岸，他便迫不及待地站到了船头，看一看这座对他来说陌生而又充满希望的地方。他准备在这里大展拳脚，闯出一片天地。在太湖东南面积不大的扇形地带上分布的大批丝绸业市镇中，南浔镇是最著名的一个。在明清两代，南浔镇隶属于湖州府的乌程县，但同时与苏州府、嘉兴府毗邻。自明代万历时期以来，南浔镇进入到了空前的繁荣鼎盛期。繁荣的丝织手工业与贸易使它一跃成为江浙雄镇，镇上富豪达数百家。如今镇上的高墙大宅依然能见，一座连着一座。民间将南浔镇的著名望族称为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他们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南浔镇作为蚕丝贸易中心的经济优势持续兴盛了数百年而不衰，这背后主要依托于当地的丝织业生产。湖州府农民生产的一种优质湖丝，又叫鸡里丝或七里丝，享誉海内外。
1: 湖丝的历史是很早很早的，三国的时候已经成为王家的贡品，到了唐代呢，它已经成为全国船商丝绸的一个重要的产器。那么明代的时候呢，就是南浔的集里村的人用了拆之外的西塘桥的这个水，水清丝白，由于这个水烧丝啊，烧出了这个丝呢非常好，非常好，成为无丝的极品。明代的中叶集里无丝声名鹊起，成为王家的贡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镇啊，依靠这个集里无丝的发迹，商人们就是镇上的人都是生意啊，农民们养船烧丝，慢慢的就是富裕起来。集里无丝在明代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说蜚声京都，演销海外。
0: 著名的湖丝便出产于这座村庄，鸡里村又名七里村，因据横街、马腰、南浔等地均为七里路而得名。如今的鸡里村早已全然没有了昔日湖丝主要生产地的热闹景象，但是农户家门前养蚕的竹盘和过去传统丝织业踹房用的元宝石，却像是一些历史的余音缭绕于村头。明代江南市镇的水道上也常有大大小

0: 小小的忙碌的船只，四乡农户都会划着船来到离自家不远又水运便利的繁华市镇，为自己的蚕茧和胡丝寻个好的价钱。在市镇中，农民生产的生丝或其他商品往往不与外地客商直接贸易，而通过镇上的牙行进行。这时候便有一种特殊的职业在市镇中应运而生，那就是专门从事居间贸易的牙快及其雇佣的佃户。他们充当贸易的中介，是市镇经济运行的枢纽。在明清时代编纂的供商人出行的手册上，江南市镇往往被标注是商人们的必经之地。那位来到南浔镇的年轻徽商，也是在和当地牙快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迅速寻找商机。他以极具市场优势的价格做起了鸡里丝的生意，很快便在镇上开了一家规模较大的丝行。南浔镇有一座始建于宋代的古桥，原名浔西桥，后改为通津桥。这座桥所在的河段正好是东西南北方向两条河道的交汇处，从湖州到平望的运河沿东西方向从镇中穿过，南北方向的市河与运河在镇中心交汇，这是典型的十字港型的市镇。明清时期，每年都会有大批的船只来到十字港采购优质的胡丝，也就是鸡里丝。通津桥就位于十字港正中，是全镇的水路码头。
1: 我们江南地区本身是湖王地区，所以所有的交通啊，不是靠陆路，因为陆路被吴王阻隔嘛，所以它一定是水道，船是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吧？所以市镇兴起的时候，它一定是在水道上，而且都是水道的交通要道口、交叉口，可能最容易发展。那么水道呢的陆地相连呢，很多是用桥。所以你看一定多桥，否则这边跑到那边就不行嘛。最大的镇呢是十字港，你看十字港以后是东南西北四个头，是吧？那么四个头旁边呢是龙山进来这些到这个地方，所以慢慢这个四个头的地方呢也会有商店，人口多了，过往多了，它有一个自然管理，所以上这个东西是自然管理需要。
0: 明代的乌镇作为京杭大运河边上的一座丝织业大镇，其十字形的内河水系将全镇划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区块。西栅景区以旧修旧，再现了一座河道纵横、百步一桥的迷人乌镇。在今天的乌镇西栅景区内，依然保留着过去江南市镇的一座栅门，只是由于时代的变迁，这座西栅大门早已不再发挥昔日的作用了。
1: 早晨开闸，晚上闭闸，晚上呢也不准船只进来了，这保证镇上的居民的居住安全，那么别人有四煞。
0: 与乌镇相距20多公里的南浔镇也有东西南北四栅，四栅也通常是市镇范围的明显标志。按照四栅的范围计算，南浔镇的规模很大，东西3里，南北7里，而且南浔镇在嘉靖年间已是烟火万家，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县城和府城。当时的俗谚就说，湖州一个府不及南

0: 寻半个镇。江南市镇繁华的集市商行虽然已不复存在，但今天生活在南浔古镇里的居民依然保持着和水乡河道的紧密联系。位于古镇东北侧，沿老运河两岸建造的百间楼是南浔镇最富明代建筑风格的生活区。几百年过去，这里依然有河边洗衣的居民，只是河道两岸安静的只剩下捶打衣物的声音，高跟鞋的脚步声如同穿越时空的隧道，发出清脆的混响。
1: 说起这个百间楼呢，有一个传说，相传呢就是明代的礼部尚书啊，叫董斌，是我们这里，他是老家在这里。他的孙子啊，要讨媳妇了，就是这个媳妇呢是就在我们这里南浔临湘的毛坤的一个孙女。毛坤嘛也是一个名人，也是一个进士。那么毛家呢就是到这里来说，你们家的房子太不够，他陪嫁的丫鬟有100个，怎么办？那么董家说不搭嘎不搭嘎，就不挨不挨了，我说100间楼房让你们的丫鬟尽可以很舒服地住在这里。因此呢他就在这里一湖两岸造了100间楼房。因此这里的建筑有一个特点，就是明代的一种风格。但是明代的这个斋木结构的房子经过历史的沧桑啊，它已经都要恢复的。
0: 历经百年沧桑，如今我们要在江南市镇中找到一座明代建筑已经非常不容易。经当地民间历史研究学者陆老介绍，我们在南浔镇的董家弄四号找到了还住在明代老宅中的李先生。
2: 没事没事。
1: 哎，明代房子。
3: 那我们还能在哪看到一些明代的痕迹呢？
1: 可以的，你这边可以先拍一下呢。这个古的呢，这个主的古灯啊，

0: 不习惯了，危险好像。都是些古时候的，稍微有一点点古的东西。柱子上面这个最明显的，就是现在好像还是不太看得清楚啊，横在那里的这些，哎，这些梁哎都是明代的。
1: 江南既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之地。因为经商致富的富商大贾会积极地培养子弟读书，追求功名和仕途。在明代，南浔镇人文气息很浓厚，曾经有过7名进士、27名举人。在商品经济的脉动下，在喧闹的市井之中，财富的激增却推动着士大夫们营建了一处处曲径通幽的江南园林。园林不仅展示江南的财力与成就，也彰显江南的文化与品味。明天启年间来到南浔镇闯天下的那位年轻徽商，也随着江南市镇的经济腾飞发了家。不出几代，他的子孙们便都生活在了大宅子和富有情趣的私家园林里。从经商致富到追求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市镇给他们带来了机遇，他们也给市镇营造了一方不一样的天地。在南浔镇上有一座著名的园林，名叫小莲庄，它曾经是南浔镇首富刘墉的私家花园，也是南浔5大名园之一。亭台楼阁莲叶成片，在繁华喧嚣的市镇之中，这里别有江南园林的清幽之韵。浓厚的商业氛围和清雅的文人气息就这样奇妙地混合在水乡泽国之间。明代处于鼎盛发展期的江南市镇，如今在现代都市和新的经济结构中已隐退于历史的长河，然而它曾经的辉煌以及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深远，伴着它密集的市镇网络和通向出海港口的水运交通，对外贸易空前发达，常年巨额贸易顺差导致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一个闪亮的白银时代悄然来临。

公元1573年，第一艘马尼拉大帆船从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出发，直奔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菲律宾而来。这艘船上装载的货物并非寻常商品，而是当时全球通用的货币白银。在帆船抵达马尼拉后，白银的海上旅程并未就此结束，而是继续向前，来到它真正的目的地中国。此时的中国已进入明朝中晚期，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后，最终确立了白银作为国家本位货币的地位。中国由此开始了长达500年的银本位制时代。有了白银的稳固支撑，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江南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凭借着优质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长期保持世界贸易顺畅，由此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伴随着海量商品的出口，世界范围内的白银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汇聚。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获得了大约6万吨白银，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交。

0: 走了，走了，注意安全啊！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来吗？
3: 我暂时有回去玩，
1: 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玉米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了，再来年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2: 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1: 别玩手机了，吃香。
2: 来，好。
1: 儿子。
5: 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
5: 来，宝宝。
1: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哎，快点！哎，快点！哎呀，弄湿了，你走了没有？妈妈，
6: 你爸来啦。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旅游出行好心情。 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 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

0: 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阿姆，
10: 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0: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一波。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讲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 小金盾来了。
4: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7: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

0: 我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

0: 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说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遭遇网络攻击怎么办？
4: 嘿嘿，你的电脑已被占领，速速投降！
5: 先篡改这家单位的页面，再发到外网，我可就扬名立万了。顺便把这些个人数据卖到暗网上，大赚一笔，从此走上黑客巅峰。
3: 有黑客入侵！
6: 糟糕，快重启电脑！
3: 不行不行，重启不是万能的，如果遭受网络攻击，重启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6: 那该怎么办？
3: 应对网络攻击第一招，拔掉网线，切断入侵路径，让黑客无法与电脑联系。
6: 这怎么办？
5: 嘿嘿嘿嘿，哦，应急处置这么及时，看来有高手相助啊。嘿嘿
6: 嘿嘿嘿。好厉害的病毒，没有网络也能搞破坏。
3: 别担心，应对网络第二招，切断电源。
6: 这下好了，没有电，再厉害的黑客和病毒也不能做坏事了。但是现在电脑也没法工作了呀，该怎么办呢？
3: 最后一招，上报。断电断网后，我们要赶紧联络网络安全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处理，可以拨打110或者联系网信办，将有关情况上报，寻求专业帮助。
7: 让我看看是谁在搞破坏。网络变色，抓到你了。
5: 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7: 遭遇网络攻击不要怕，拔掉网线，切断电源，马上上报。你学会了吗？

0: 急，我们调进树井，牧野他们紧随其后。与他们的周旋中，我意外发现了一扇暗门，逃出孔雀井。这有逃命道，
1: 他们要跑。
2: 小心。
0: 别怕，默默，
3: 再不来我们可走了。
2: 别，
1: 哎呀，你咋不瞄准点啊？
0: 你行你来。
1: 别吵了，
0: 外面有开关，他们一样能进来。
4: 默默，上硬菜。
2: 搞定，
4: 除非他们把这炸了，否则休想进来。
2: 赵琳姐姐，你的手怎么了？
0: 刚才扭到手了，没什么大碍。
2: 你，
0: 对不起，
5: 对不起，是我错信牧野，还冤枉你。我真是太笨了。
3: 还行吧，不是特别笨。
5: 啊，
3: 因为。你救了更笨的我。所以扯平了。
4: MY 公司的证据我重新拿到了，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
1: 啊，
4: 牧野就是 MY 的老板。
1: 啊，
3: 你怎么这么淡定？
0: 我知道啊，之前地宫里追爸爸和宇哥的黑影也是他。所以得快点离开这里，告发他们。
4: 对面的密道也打开了，看来树井之间是通过密道相连的。
0: 那这张纸会不会跟密道有关？
4: 这是孔雀井的结构图，
2: 那是不是就能知道出口了？
4: 图上的井口我们都看过了，
2: 都堵了。
0: 不，还剩一个没堵，就是咱们掉进来的地方。
4: 怎么过去呢？啊，
6: 你俩去其他树井排查，上面一定有密道相通。
1: 啥也没有啊。米奇，大勇，
4: 快关门。
6: 准备好了吗？
0: 快跑！
6: 别白

0: 太厉害了，你们跑不掉的！啊！画风突变呢！
1: 沙堡坍塌了，啊，那怎么办？他们随时都可能会闯出来。有了，用激光刀把石头切成三份，中间的让梦梦顶住，两侧的石头落下后，梦梦在扔出中间的部分。想法真棒，但哪来的激光刀？
2: 也是哦，
1: 要把那么大的石头一点点敲碎，得敲到猴年马月了。
3: 没事，庞飞，
1: 放弃就真的输了，都上来。
3: 一、二、三，默默，你怎么了？默默，醒醒！
4: 这是什么时候受的伤？
3: 蚂蚁，我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
4: 默默，
3: 对不起，都是我害的。别这么激动。
4: 我还活着呢！哎，你这玩意儿不行！哼！嘿嘿，老板，看我的吧！
1: 啊！啊！疼疼疼疼疼！哎呀！
4: 这比刚才塌得更厉害了！我是不是太勇猛了？
1: 炸开！不行，太危险了！
4: 别浪费时间，给我上！
1: 走了，快走！
3: 昭林姐姐，
1: 梦梦。

0: 你尝尝我铁拳的味道！
1: 不愧是我招的员工。
2: 好了，
0: 好，
1: 小心！
0: 不想受苦，就把笔记本交出来，否则。

0: 林大叔、林大婶，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 我也是碰巧路过。
0: 这是孔雀井的结构图，等你们修好它，戈壁一定会重获生机的。
2: 也谢谢你们帮忙收集证据和线索，
1: 下次来你们一定会看见满眼的绿色。
0: 一定。林大叔、林大婶，再见。
3: 再见。
4: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5: 根据我的计算，背包最后会被水冲到下游的蓄水池里，
0: 一定要抢先找回来。
1: 啊！
4: 我们在蓄水池找背包，一群粉红兔子突然出现，抓走我们。请期待下集《神秘的粉红兔》。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

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全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暨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攻坚推进会上强调，超常规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区政协开展15/5重大交通项目专项视察监督活动，首批50万余氮基正式入驻青煤集团上虞200万余氮基智能化养殖基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8号下午，全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暨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攻坚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上级相关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超常规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李海玉、周小国、朱江桥、程程、张杰等参加。钱林江指出，今年以来，集中整治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当前已进入关键阶段，思想基础要再夯实，深刻认识攻坚集中整治就是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职责落实的具体表现，必须高度重视、高度自觉、高度负责，抓紧抓实抓好集中整治工作，确保圆满完成集中整治各项任务。钱林江强调，目标要求要再落实，围绕信访化解成效度、治理成果可见度、基层群众满意度三个显著提升，锚定走前列、做示范、有口碑的目标，持续谋划推进落实，打造更多具有辨识度、影响力、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最大限度回应群众关切，最大力度解决急难愁盼，让老百姓看到变化、见到成。

0: 成效，得到实惠。重要牵引要再抓实，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牵引，坚持面上治、重点治、系统治，推动信访生态整体改善，集中整治取得实效。关键领域要再做实，紧盯4+10项目实事突出问题，落实问题、任务、责任、成果4张清单，严肃查处一批典型案件，做到查处一个警示一片、净化一方。智慧监督要再严实，强化数据归集、场景建设、实战运用，充分发挥智慧监管优势，推动集中整治提质增效。责任链条要再压实，做到区领导领抓办，部门履职抓，镇街尽职抓，村社配合抓，坚决打好打赢攻坚决战。会上通报了全区前期工作情况，并部署下步工作。区农业农村局、区医疗保障分局、区民政局、区信访局做相关汇报。全媒体记者倪嘉文、马延杰报道。
1: 9月18号，区政协开展15/5重大交通项目专项视察监督活动，助力打造畅通南北、成环成网、联动内外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推进更高水平交通强区建设。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及秘书长陈学军参加，副区长罗黎明应邀参加。
0: 视察组一行先后赴104国道绍兴东湖至蒿坝段改建工程上余段、S307四环东南环线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施工推进、难点、攻坚等情况。在专题协商会上，区交通运输局汇报我区15/5重大交通项目谋划及落地实施整体情况，介绍综合交通规划思路、重点项目推进节奏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与会政协委员结合现场视察情况，围绕交通规划优化、项目建设管理、工程品质提升等方面进行协商发言，积极建言献策。金山中表示，我区15/5综合交通规划定位明确，目标清晰，项目谋划深，推进力度大，为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他强调，要站位全局，落实落细，着眼10年，锚定5年，谋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工作要求，以一环五设一湖为重点，打造内联外通的路网体系，构建15/5交通发展新格局。要锚定目标，强化规划落实，细化项目盘子，做深项目储备，厘清优先时序，分类抓好重点项目推进，提升项目综合效益，切实以重大交通项目为牵引，打造畅通南北、成环成网、联动内外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要优化机制，健全完善项目推进、要素保障、协同推进等工作机制，合力推动项目建设高质量落地见效。罗黎明表示，要深刻认识15/5交通谋划重大意义，抢抓交通强国、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机遇，对标省市交通发展目标，以大格局谋划重大交通项目，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要围绕1238发展目标，落实8大领域建设任务，全力推进重大交通项目落地见效。要凝聚合力，强化协同联动，确保15/5交通项目推进有力有序。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昨天下午，位于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的青美集团上余200万余智能化蛋鸡养殖基地迎来首批50万余蛋鸡进场，标志着该蛋鸡养殖基地正式由建设阶段迈入投产阶段。
2: 观众朋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美蛋鸡项目的现场，在我身后可以看到首批满载50万余蛋鸡的运输车已经抵达现场，工作人员会陆续将一笼笼蛋鸡送进鸡舍。从现在开始呢，这里将成为蛋鸡正式安住在梁湖的新家。
3: 青美集团进鸡大吉。
0: 据了解，青美集团上余200万余蛋鸡智能化养殖基地项目，作为全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面积约200亩，总建筑面积约50000平方米，建设两个年存栏100万余的标准化蛋鸡养殖小区。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存栏蛋鸡200万余。年产保洁无抗蛋6.6亿枚，年产值高达10亿元。 将成为浙江省目前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优质鸡蛋产品将销往全国市场。此次50万羽蛋鸡进场只是开端，项目后续将每隔2至3个月分批进鸡，预计2027年年中实现200万羽蛋鸡满产。在主体养殖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上下游配套产业也同步提速。目前青美青年鸡项目已进入实质性。

0: 产业化水平。
1: 为推动氢煤氮制项目啊早日投产达效，街道在做好用地保障的同时啊，会同相关部门完成了供水、供电、进出道路等一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今天起，首批50万余氮机正式进场，我们安排工作人员全程跟踪保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保姆式服务。后续还有150万余氮机陆续进场投产，街道将持续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让企业在上虞投资放心，创业安心，感受暖心，助推企业发展壮大。
0: 此外，为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梁虎街道建立项目专班，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专班人员定期下沉施工现场，紧盯关键节点，及时协调解决用地用水用电等实际问题，做到项目进度逢会必讲，难点堵点遇事即办，为项目顺利推进扫清障碍。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近日，区慈善总会组织开展慈善法全区慈善领域规范化建设专题讲座，全区各乡镇街道慈善分会及省级工作站、第五轮慈善冠名企业及通讯员、慈善项目合作单位和全区各慈善组织负责人等百余人参加，集中研学慈善领域最新政策法规，夯实慈善行业合规运营基础。
0: 本次培训聚焦慈善组织规范化建设实务难点，特邀民政部全国民间社会组织财务专家鲍丽华做慈善组织财务管理及风险控制专题讲座。现场，鲍丽华精准解读慈善组织最新财务政策、经费支出标准等核心规范，紧扣慈善事业运营全流程，重点拆解慈善项目立项、实施、结算、收尾全过程管理要点，深入剖析关联交易、资金使用、账务处理等关键环节的常见风险隐患，清晰厘清相关违规行为对应的法律责任与处置要求。同时，鲍丽华结合大量真实实务案例，以案示法，以例明规，指导学员规范处理日常财务工作，规避运营风险，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有效帮助与会人员补齐专业短板，筑牢财务合规底线。整场培训兼具政策理论高度与实务操作深度，内容详实，指导性强，精准贴合基层慈善组织运营工作实际需求。此次专题培训有效强化了辖区慈善组织的法治思维、合规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为全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制度与人才根基。下一步，区慈善总会将持续压实监管指导责任，常态化开展慈善组织规范化指导、专项培训和监督检查工作，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与信息公开长效机制，全力打造阳光透明、规范有序、健康向善的慈善生态。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上虞区康复医院作为我区首家专业的公立康复医疗机构，填补了上虞无专业康复医疗机构的空白，让残疾人，特别是脑卒中、脑外伤后等疾病的神经及肢体功能障碍、骨关节及脊柱活动障碍等患者，可以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的康复服务。
0: 在康复医院的运动治疗室，记者看到患者们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开始了清晨的训练。目前康复医院已累计投入1500多万元，购置一批国内外先进的康复医疗设备，包括多功能神经康复诊疗系统、智能化运动控制训练系统、电脑言语诊疗系统、多导睡眠脑电监测系统、虚拟情景模拟训练系统、脑电仿生电刺激仪，并添置了上虞公立医疗机构首个高压氧舱，针对不同的病情还设置了运动治疗室、言语治疗室、心理治疗室、传统治疗室等专门的治疗室，全面引入开展物理治疗、运动治疗、作业治疗等现代康复技术及针灸、推拿、中药熏蒸等传统中医康复技术，让患者达到最佳的康复效果。 专业的治疗仪器加上医生们耐心的辅导，将传统康复治疗和现代康复治疗融合，为患者带来中西医结合。

0: 的康复服务，让大多数康复问题在家门口得到解决。自2017年11月28号上虞区康复医院正式启用以来，医院努力打造基础扎实、特色鲜明的康复医院，接下来还将开设康复专家门诊，让更多的患者在家门口获得更加专业、有效、贴心的康复服务，打通社区康复的最后一公里。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上虞城北重点民生配套项目愉悦里儿童乐园建设现场一派火热，土方平整、设备安装、设施调试工作同步推进，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0%，各类游乐设备预计11月起陆续对外开放，将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亲子休闲游乐新地标。走进施工现场，多辆挖掘机有序作业，对园区场地进行精细化平整压实，优化整体场地布局，为后续绿化铺设、设备固定筑牢基础。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旋转木马、小型过山车、观光小火车等核心游乐设备的进场安装与调试工作，严格按照安全施工标准把控每一处细节，保障设备运行稳定、游玩安全。据了解，愉悦里儿童乐园是上虞城北大型综合性儿童游乐配套项目，紧邻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项目聚焦亲子游玩、休闲健身、童趣体验，规划多元趣味游乐设施，覆盖孩童游玩、家庭休闲等多元需求，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城北片区儿童游乐配套短板，丰富辖区青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当前项目正进入设备安装收尾和配套完善关键阶段，施工方在严守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稳步推进剩余施工内容。待11月游乐设备分批开放后，市民可就近体验丰富的童趣设施，畅享休闲亲子时光，进一步提升城市民生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天况不错，气温方面，早晨上虞站最低气温23.7度，体感偏凉。白天气温回升较快，截至下午2点，最高气温升至31.4度，一日两季特征突出。夏秋之交的天气总爱玩变脸，未来7天的天气剧本已经新鲜出炉。明天上午还有零星小雨来串门，下午起多云回归。等到21日之后，一大波多云或晴天气奔来，气温变化平稳，总体体感比较舒适。早晨出门已经需要感受一下凉意，到了中午阳光一晒，又会觉得热起来。晴天回归后，紫外线变强，户外活动记得做好防晒，及时补水，避开正午长时间暴晒。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偶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偶有小雨；下午起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多云，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百官多云，25到31度。曹娥多云，25到31度。东关多云25到31度，松下多云25到30度，张镇多云24到31度，丰汇多云25到31度，道盱多云25到31度，上浦多云25到31度。汤浦多云25到31度，下馆多云25到31度，永和多云25到31度，梁湖多云25到31度，益亭多云25到31度，小月多云25到31度。谢塘多云25到31度，长塘多云25到31度，盖北多云25到30度，岭南多云23到31度，辰溪多云23到31度，丁宅多云24到31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5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

0: 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网络安全普法之个人信息保护。
2: 找工作的人那么多，入侵这些主流招聘软件，爬取用户信息 so easy。 有了这些偷来的简历信息，我不仅可以卖给别人，还能做新产品开发，很快我就能成为高富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3: 公司涉嫌盗取并泄露平台用户信息，处罚人民币40000。你作为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人民币1000万。
1: 上虞网信办提醒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行业主体应重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越权获取个人信息和关键数据，时刻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4: 还得是这个 APP 啊，看剧都免费。这地方存了这么多数据，竟然没有防护，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要发财了啊！哈哈哈哈，
5: 这家公司有问题。
6: 你公司因违反数据安全法第27条，现处以50000元罚款，对你个人处以10000元罚款，请限期整改。网信办提醒您，根据数据安全法第27条规定，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如若未按要求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企业将会受到严重的行政处罚，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骨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

0: 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1: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2: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1: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3: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4: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1: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5: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

0: 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三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0: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3: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4: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5: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4: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0000种产品配置。
6: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4: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7: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4: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8: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

0: 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2: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1: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3: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1: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4: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0: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我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6: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心

0: 03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1: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2: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3: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2: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4: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2: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5: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2: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康。

0: 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

0: 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十八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传播法治理念，普及法律知识，欢迎收看这一期《法治上语》节目。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农业机械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得力帮手，但由此产生的无证操作、违法载人、带病上路等忽视农机安全生产的陋习，也备受相关执法部门的关注。当前正值夏季农事生产关键时期，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田间作业转移频次幅提升，为有效防范农机事故，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农机领域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农机交通安全防线。
1: 时值盛夏，正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农忙时节，大量农机跨村跨镇作业，乡村陡坡弯急，路窄人车混行，农机交通违法引发的事故也时有发生。针对突出风险，区农业农村局联合交警大队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紧盯城乡结合部、乡村主干道等重点路段开展联合执法，严查上道路拖拉机无牌无证、违法载人、超载超限、逾期未检等违法行为，有效规范农村道路通行秩序。在东关街道马山粮食专业合作社的田间地头，机械化、智能化农事作业全面铺开。区农业农村局的农机执法人员也专门来到合作社，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及时完成农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免费上门年检、农机以旧换新政策解读等服务，也让合作社的农户更好地关注了解农机安全生产。
2: 第一方面呢，就是对于那个合作社的检查，主要是火电这方面的检查，看一下有没有裸露的电线，他们有没有撕拉电线，然后检查一下那个灭火器是否配备灭火器，灭火器是否过期，然后看一下那个农机的燃料是否安全存放，分开存放。然后对于那个现场的第二点是操作的现场，我们是检查操作人员的那个操作证是否配备，然后农机的行驶证是否有，然后是否有酒后操作的行为啊，然后操作过程中呢有没有无关人员进入操作场地啊，如果无关人员进入操作场地呢会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啊。第三点呢就是做好农机的上门的年检啊，检查一下是否那制动是否安全，然后转向功能是否安全。
3: 俺合作社有省级部拖拉机、省级部收割机，不过讲事情头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有证，证有说俺不敢用。以法律角度来话，假如讲你有证出了事体，俺承担法律责任。对讲事情就是开征引进方面的培训，开车不吃酒，不疲劳驾驶，不违规载人。第二个就是给到自个引进管理，俺专门就是给到俺管引把人，俺起码弄个三四个人嘛，村里还怕人，对老百姓来人大头人就是劝你。
1: 据区农业农村局统计，目前我

区井、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实际载用台数就有930多台，特别明显的短板就是持证机手数量相对不足，给农业安全生产带来一定风险隐患。为了解决农户普遍反映培训难问题，经过多方协调，区农业农村局专门实施了家门口的免费培训计划，培训主要内容为农机。

0: 很多农机过来农机，也需要很多个农机手。原来呢，有很多农机手呢培训比较困难，啊，都要到外地去培训。现在呢，我们区里是免费组织每年一次的培训，所以我也今年也报了好几个农机手免费去培训。
1: 据介绍，针对农业机械使用的特点，区农业执法部门重点实行执法与服务相结合的监管方式。今年以来，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农机合作社及作业现场，对农业机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35次，扎实推进农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免费上门年检服务。截止目前，已年检车辆801台，同时提前谋划农机驾驶员培训工作。摸排意向人员69名，为下一步集中培训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执法人员抓住国家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机遇，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传，鼓励引导农户主动淘汰安全性能差、能耗高的老旧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6月下旬至今，已报废车辆26台，从源头减少带病农机上路隐患。
2: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区农业行政执法队副队长丁刘颖，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知识。丁队您好。那像我们目前农机安全涉及到的主要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呢？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上虞是产粮大县，也是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各类农机保有量有4万多台，大到稻麦烘干机，小到撒农药的无人机，都属于农机的范畴。那我们今天重点聊的拖拉机和收割机还涉及道路交通领域，我从3个层面来梳理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第一个层面是农机领域的核心法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这是国务院颁布的专门性行政法规，是农机安全监管的根本依据。它涵盖了农业机械生产、销售、维修、使用操作和安全监管全过程，其中涉及交通安全的核心要求包括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前必须向农机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经安全检验合格后核发证书和牌照，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考试取得操作证件。同时也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违反规定载人。那第二个层面呢，是道路交通领域的通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拖拉机等农业机械一旦上道路行驶，其通行规则和事故处理均适用该法。也就是说，开拖拉机上道路同样要遵守交通规则，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由公安交管部门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第三个层面呢，是部门规章及隐患判定标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规定明确了牌证管理的具体程序和要求。此外，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业机械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将4类情形直接列为重大事故隐患，比如违法载人10人以上、超限超载100%以上等。
2: 那针对我区的情况啊，农机违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还有哪些方面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3: 是这样啊，结合我区实际和近年来执法检查的情况来看呢，农机违法问题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无证驾驶，应该说通过近年来我们开展的培训和考试工作，已经解决了一大批无证驾驶的问题，但从日常检查来看啊，仍然有部分机手未取得驾驶证。无证驾驶的危害在于未经正规培训考试，对操作规程、安全常识、应急处置掌握不系统，遇到坡道、湿滑路面等情况容易操作失误，一旦发生事故啊，将面临保险拒赔、责任加重，甚至面临行政拘留和刑事责任。第二个呢是非作业人员进入农机作业区域，霜抢和秋收期间，收割机啊在田里作业，周围常常有无关人员进入作业区域，比较常见的就是捡拾稻穗的农民。按照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联合收割机作业时有10人以上非作业人员进入现场，即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收割机体积大，盲区多，转弯倒车时很容易发生碰撞，还有秸秆粉碎装置、割台等部件，一旦卷入，后果不堪设想。
2: 那下一步啊，我们农业农村局将在农机执法方面来开

0: 展好哪些方面的工作，来更好地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安全呢？
1: 下一步，我们区农业农村局将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抓好落实。一是深化协同，强化联合执法，深化与交警大队的联合执法机制，紧盯关键农时节点，加密路面执法频次，对无牌无证、违法载人等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二是严把源头，提升持证水平，有序推进农机驾驶员培训考试，扩大培训覆盖面，着力提升辖区农机驾驶员持证率，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三是常态排查，消除存量隐患，持续推进农机量尾工程和年度安全检验，严格执行农机注册登记和注销报废制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状态可控。四是政策引导，加快装备更新，抓住政策窗口期，加快淘汰安全性能低、排放不达标的老旧农机，引导农户购置安全可靠的新型农机，从硬件层面筑牢安全基础。总之，我们将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整治与预防并举，坚决防范和遏制农机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非常感谢丁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丰收离不开农机助力，幸福离不开安全护航。农机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希望在相关部门的持续联动治理、常态化排查隐患、开展宣传、严格执法之下，可以持续筑牢农机安全坚固防线。好，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将于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是一盏中华缠枝纹薄汤玉壶，我的主人是一名玉雕艺人，我曾获得2007年北京天宫奖优秀作品奖。明天我就要被主人送去遥远的大英博物馆了。虽然我很不情愿离开祖国，但主人说了，我是去进行文化交流的，让更多外国人了解我们的文化。
1: 哎，你看，你看，来了一个新人，估计又是被拍卖来的。来者是客，我去探探他的底。哎，你说他能听懂我们说话吗？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感觉和我们挺像的。
2: 难道他是日本来的？毕竟那里也有我们的文化。
3: 我没去过日本，不会说日语。
4: 我会，我会，我去过日本。
5: 阿里嘎多。
6: 你们是在见我吗？
7: 你会说中文？
0: 是呀，我来自中国，是过来文化交流的。
6: 你们是？
8: 我是唐三彩当中的唐小马。一眨眼，我和唐大妈已经163年没见面了。每天洋人走后，我都会围着牢笼跑上几圈，跑着跑着，我便回想起我们相约一起跑遍大好江山的誓言。
0: 我是世界上

0: 组成最完整的汉代累句线。一位铸剑大师耗费十数年才锻造出我。我曾为历代帝王珍藏，承载大汉风骨与千年匠心。2000年风雨洗礼，剑身完好不锈，工匠心血凝于筋骨。千年岁月磨不灭华夏血脉，他日踏上归途，我归乡之事势不可挡。我是敦煌壁画，来自中国敦煌莫高窟。我记录了当时最美的艺术，描写了神的形象。我是被英国强盗从墙上硬生生抠下来的，直到现在都无法抹平当时的伤痕。如今远隔重洋，我只能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孤独守望，期盼着重归故土的那一天。
1: 我是明代龙纹琉璃砖，我们传统文化里龙司于水，负责掌管水界。我离家已有百年，不知道家人们是否安好，哪怕分神断魂也断不了这魂牵梦绕的乡愁啊。
0: 我是元代大维德青花瓷瓶，是一对孪生姐妹，已经在英国100多年了。我身上最美的图案是青花纹路，采用青花釉彩技术制成，釉色鲜艳亮丽，是世界上现存最宝贵的青花瓷瓶。我知道在遥远的故乡还有很多兄弟姐妹，你们等我，等我回家。
2: 我因宫巧为辅神功得名，我是清代象牙嘴宫球，由外而内层层镂空，各式花纹皆可自由转动。我的哥哥在战火中被洋人掳走，如果他先回家了，一定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啊。
3: 我们是大英博物馆
4: 回家，
5: 我想回家，
6: 我想回家，
7: 我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那你要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又关机啊！
1: 我再三的跟他强调过，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一定要保持联系，一定要提前告诉我。
0: 你也别太担心，没准又像上次一样是虚惊一场呢。你明天再给他打个电话看看，实在不行就去公司找他嘛。
1: 那我明天去他公司一趟。
2: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电梯怎么不动？
1: 洪明的公司就在七楼，你等电梯吧，我走楼梯上去。
0: 七楼呢？
3: 没事。
4: 那可就涉嫌抢劫了！房间里的人把东西都放下，有什么事儿咱们去派出所解决。都给我出来！
5: 都去派出所！
6: 我等着你们。

我真没想到鸿运说的资金困难，居然是这么大的一个坑。你说他现在会在哪儿呢？难道真的？

0: 他之前把老婆孩子送去国外，又让你帮他处理房产，现在看来都是为了跑路做准备啊。
1: 你不要说的好像庞氏骗局一样，洪明他只是经营失败了。
0: 你不会到现在还相信他两个月就能翻身这种大话吧？
1: 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他只是不愿意认输嘛。洪明认为他还能把这个局面给扳回来。
0: 你就是个大傻子，现在也就你替他说话了。
2: 不过他前后面也算有良心，不然以你们两个交情，你现在应该是他的债主。

0: 要给家里打电话。钱鸿明向来对他都是粉饰太平，越是要紧的事儿越不可能跟他说。
1: 你这拿的什么呀？
0: 钱鸿明不是把最后那几套房产都卖给我们了吗？里边有地址和钥匙，你挨个去找找吧。
1: 现在一大堆债主到处找他呢，他会躲在这些房子里吗？
0: 可能性是非常小，但是你也没有别的线索啊。万一他一个逆向思维，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呢？
1: 哎，我真是昏了头了，最该打的电话我没打。喂，爸，你干嘛呢？
2: 阿军啊，钱鸿明这时候躲起来很正常，他欠了那么多债，债主们都急了，那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1: 鸿明他消失得很突然，事先没告诉我，我现在就想找到钱鸿明问问什么情况。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2: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我跟钱鸿明因为这件事情闹得很不愉快。
3: 我们已经渐渐不联系了。你要有什么线索，你一定要告诉我一声。躲债的日子不好过。
2: 老实讲，我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我问他为什么会孤注一掷，不给自己留后路。我现在明白了，原来你就是他留的后路。

0: 孙警官，你说有什么必要非得我待在这儿呢？我对这房子又不熟悉，你们找什么问什么，我也不知道啊。
1: 抱歉啊，知道柳先生是企业家，工作忙，我会让同事们加快速度的，也请你多理解。
0: 好吧。

0: 喂。
1: 刘军，是我。
0: 啊，你好，你好。你知不知道现在
2: 你身边是不是有警察？
0: 你知道还打过来啊？
2: 你
0: 是不是要自首啊？
2: 把电话给警察吧。
0: 我跟他们说。

0: 喂，你好。钱先生，
1: 这柳军交的都是些什么朋友啊？非法集资，卷钱跑路，害了多少人，他不知道吗？
2: 人家强红明就只是投资失败了，不是您想的那样。
1: 你不要跟我狡辩，骗人钱财，逼死人命，这不是事实吗？
2: 您放心，我和柳军就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尽了朋友该尽的情谊，我们可不敢作为。

0: 嫌疑人已经认罪了，但他拒绝自首，他现在要给你通话，你尽量劝劝他，这又不是死罪，没必要自杀呀。
1: 秦文明，你要做什么？你还有老婆孩子，你才32岁，你要做什么？
2: 我是主犯，只要主犯死了，
0: 其他小角色无关紧要，这个案子很快就会结了。
1: 霍明，刚才的警官他们调查的不仅是你的案子。
0: 跟案情相关的资料和记录，这些都是可以申请宽大处理的证据，
2: 都是可以戴罪立功的。
1: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手上没有关键性的资料，
2: 那篇帖子就是我知道的全部了，我立不了功，
0: 也揭发不了更多的东西。
1: 那你想要干什么？
0: 你别犯傻，我可以跟你请律师，那些账都可以慢慢的筹集资金，慢慢的还。
1: 对。
2: 官司可以慢慢打，钱可以慢慢还，
1: 都可以慢慢的解决的。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2: 那解决到最终是什么？我不还是得坐牢吗？
1: 是，那即使是这样，那也绝对不可能是死罪啊！你为什么不自首？
0: 我是绝对不会自首的。
1: 我这个罪，轻判也要20年，这么长的时间，我要穿着囚衣，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快60岁了。
0: 你不想那样的日子重新开始吗，柳军？
1: 我不想那样活着了。
0: 你不管想怎么活，你也得先活下来。
1: 我不要活下来，我不要活下来了。我说的话你没听懂吗？
0: 我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我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如何回应他，这就是我的回应。
1: 你可以重新开始，我可以帮你重新开始。
0: 我不想重新开始了，这是我的责任，你懂吗？
1: 你不必这么做，我可以帮你请律师。
3: 我可以买厂子，卖房子，我认识很多有钱人，这些钱他总能还清的。你拿命赔这事，他不值得。你还有希望，你还有希望。希望。
4: 就是让别人去行动。
3: 我不想再把这事儿
4: 加到别人身上了，无论是你，还是任何人。

0: 孙警官，找到了，找到了，我能去看看他吗？没必要了，你还是在殡仪馆见他最后一面吧。
1: 是个爱体面的人，他肯定不希望你看见他现在的样子。孙警官，人已经走了，能不能让他妻子和姐姐先出来料理一下后事，见最后一面？
0: 从案件的全局来看。 和钱红明相关的部分并不复杂，两名家属想申请取保候审也是有可能的。你们问下律师吧。
1: 好，谢谢孙警官。
0: 不客气。
2: 孙警官，请来一下。
0: 收到，我现在过来。
1: 辛苦了。

0: 这个小区啊，是港务局的宿舍，
1: 搞了人，按照内部的成本价买下来的，一平米还不到1000块钱呢。
2: 你是咱们这帮同学里第一个买房子了吧？<笑>
1: 分房的倒是不少，买房的，我的确是头一个。<笑>上来看看，看看我们家这院子怎么样？
0: 哇，这还有一空中大花园呢。
1: 我爱人学设计的，这些
0: 这。
1: 这都算是他的作品，哦，还有这阳光房，你看这儿像不像莫奈的花园啊？
0: 得了吧，你这都没水，
1: 还是那么会说话啊。

0: 别急，很快了。爸，
1: 红英，
0: 麻烦你了。
1: 没事。
0: 佳丽呢？她不是也能被保释吗？
1: 警方通知了她前夫的消息，她接受不了，精神崩溃送医院了。

0: 叔叔，阿姨，吕震，没有，拿点水。谢谢啊，阿姨。家里还没醒啊？
1: 早上的时候醒了，后来胡明他姐来，骂他是害人精，家里哭着喊着，非得去找胡明。
0: 这是洪明的遗书，您等他醒了，给他看吧。怎么了？来来来，我看看啊，怎么了？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小狗吗？
2: 家里这病情，大夫怎么说呀？还需要住院多久啊？大夫说可以回去休养，我跟他爸也商量，准备带着佳丽和小桃子先回老家。这里仇人太多了，过两天消息传出去，那讨债的不得追到这儿来呀？
0: 那回老家了，孩子的教育怎么办？
2: 县城里有小学，老师也挺好的。可是家里这个样子，叔叔身体又不好，你们二老又得照顾病人，又得照顾孩子，这顾得过来吗？

0: 你们把小桃子交给我来照顾吧。东海的条件，怎么样也比县城的好。你们放心，将来孩子不管给谁抚养，她永远是家里的孩子，也是你们的外孙女。
1: 再想想，再想想。冰冰，对不起，你别生气。冰冰，我确实应该在开口之前跟你商量的。
2: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也就是嘴上说的好，听行动上呢，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没有尊重过我的想法，我的权益。
0: 冰冰，都是我的错，我向你认错。但是你也看见了，洪明在遗书里没提别的。

就希望我关照小桃子的教育。冰冰，你别这样。冰冰，哎，冰冰，你别关门。冰冰，是我考虑不周，咱们能不能好好商量一下？冰冰，冰冰。

以前我和冯一起上学的时候，他读书特别刻苦，不打篮球，也不招惹女孩，因为他相信考上好的大学就能改变命运。

他对自己是这样，我相信他对小桃子的心愿也是这样，所以他才会把孩子托付给我。冰冰，我最好的朋友已经死了，我不能对于他的遗愿置之不理啊。 如果你不同意，我去跟家里的父母说，我就说孩子我们不带了，但是以后孩子跟他们，生活费跟学杂费还是由我们来负担，好不好？我相信你会同意的。

0: 我有点难过，我出去走走。停了，这孩子的学习已经在澳洲耽误一个学期了，最近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带他去找个学校吧。
1: 谢谢你，宁明。

0: 售楼处被砸了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就今天上午，听说是他们一期的业主，房价买在最高点上了，现在二期降价了，一个平方跌了能有1000块，怪不得他们接受不了。可这都是市场行为啊，开发商主动降价才能回笼资金，要不然怎么熬过这个地产寒冬啊？哎，何止是地产业。 咱们制造业也一样，您看，这个月开工率又创了新低，老订单渐渐做完了，新订单越来越难。吴华东，是不是装窃听器了？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聊他？喂，东东，
1: 今天晚上陪我出来喝酒。
0: 行啊，哪儿？
2: 来。
1: 喝啤酒，怎么不上爱尔兰啊？你不知道啊？爱尔兰酒吧上个月就倒了。
2: 倒了？经济下行，这种高消费场所已经倒了一大批了。
1: 哎，你的售楼部的事儿我听说了，还在闹吗？怎么解决的？啥东西的人已经抓了，下午集团开会还是决定降价促销，保障现金流。
2: 这年头还是现金为王啊！
1: 是。腾飞最近怎么样？开工率还行吗？是不是也开始裁员了？
2: 裁员？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裁员的。腾飞之所以是腾飞，除了那些硬件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这团队。
1: 刘军，你是不是这几个月光操心乔永明的事儿了？
2: 根本没关注国际形势啊！什么国际形势？不就是美国倒了几家大投行吗？次贷危机又开始第二波了。你可别小看这第二波，它比第一波更大、更猛烈，已经开始往纵深发展，形成金融海啸了。在我看来，美国经济起码一两年内稳不下来，国内又受它的影响，短时间内也很难见到起色。
1: 我们东孚有上万名员工，真是白养一两年，那不得把我们吃垮了呀！
2: 我觉得你太悲观了。国内的大部分危机都是输入型的，等淘汰掉一批泡沫型企业，业务量肯定会向存活者企业来集中的。等这波洗牌过去了，正常的需求量总会体现出来，不会停止一两年那么久的。哎呀，
1: 宝贝儿，你觉得我悲观？我觉得你啊。 太天真了！你以为倒的都是高负债企业吗？不是，有些老板根本就没有债务，人家是主动选择关门冬眠，把员工都请走，流动支出就会降到最低。一旦经济开始回暖，人家手里有钱，随时能招人进厂，把机器重新开起来。而你呢？到时候你已经耗得弹尽粮绝了，拿什么跟人竞争？
2: 太天真了。可是腾飞大部分都是高级技工，是业内最缺的人才。我要是真把他们都辞了，回头需要的时候上哪儿找去？
1: 那倒是。我们十一级没你那么多精兵强将啊。我打算把现在的人员裁掉1/3，那些跟不上时代的老臣子早就想收拾他们了。 正好借这个机会把他们都请回家去。您把打江山的老人全都赶走，不怕伤人心吗？人心都是借口，开年会发言的时候说说而已，你可千万别当真。他们现在跟着你，当面那是花好月圆。你等你下个月开不上工资，你再看看他们那嘴脸，保证你大开眼界。
2: 哎，服务员，还有什么别的喝的吗？你拿，帮我拿酒水单呗。
3: 好嘞，马上啊。
2: 行了，我觉得咱俩也别聊了，切入点不一样，都各自有各自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
1: 是，咱俩又没矛盾，讨论这个嘛？
2: 喝吧，
1: 来，喝点高度数的。哎呀，哎呀。

0: 干嘛？送他回去。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等着呢，他赶紧回去，哪能送他呀？那他怎么办啊？扔着呗。啊？这不好吧？挺好的。
1: 那我们走了。
2: 好，拜拜。
0: 哎，根本用不着你。
1: 吓我一跳，你这。

0: 东东，东东，能走吗？
1: 你来了。
0: 喝多了，不开心啊？
1: 嗯，喝多了。你知道吗？到今天，我才愿意承认，我和柳军真可怜。
0: 你说什么？
1: 他有自己的理想和事业，我呢？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能帮我收拾烂摊子的爸爸。
0: 你这个人啊，狂的时候目中无人，灰心的时候呢，我恨不得整个人躺在地上。

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了？早就看出来我一无是处，所以才不愿意跟我结婚。

0: 怎么了你？
1: 东宫说，他那块帝王是在最高点的时候拿的，压住了一大块公司的流动资金，最后没有办法，还是他爸出面，拿稳住了局面。
0: 他们家实力雄厚，一个项目的坑不算什么。再说了，这块地也不是没了，只是晚两年开发而已，就当花钱给他儿子买个教训吧。
1: 是啊。东宫最大的痛苦无非就是买醉一场，可是胡明了，却赔上了自己性命。
2: 他俩失误的性质不一样，
0: 你这么对比的话，对东东也不公平啊。
1: 我知道，我就是突然有些难过。

0: 最近各家公司都在裁员，但我不想裁，主要是不想这么不负责任把员工当成包袱甩掉。但是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大家也都知道啊，裁不裁员也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所以大家有什么想法提出来，我们讨论一下，看看怎么样能够共度难关。
1: 有什么想说的，都提出来讨论讨论。去年建设处理中心，我是最积极推进的。现在看来，它已经是公司最大的一个资产包袱了。我愿意为此接受处罚，今年不拿奖金，薪水呢，也减半。

0: 冷兵器时代落幕的几百年之后，长城上不再旌旗愤、狼烟起，这座源于古代战事的建筑似乎即将变成一道需要被忘却的历史斑痕。然而仅仅弹指间，长城却以一种涅槃般的姿态击败了遗忘与误解，抖落尘埃，自信而骄傲地聚焦着世界的目光。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万里长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对长城价值的表述中说，它是中国古代高超的军事建筑技术和艺术的杰出典范。长城作为保卫国家和人民安全的国家象征，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中国古人在修建长城之前，会按照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原则，事先研究整座山的形态，充分利用自然天险，选址奇巧，之后再沿着山的走势开始修建。
1: 长城在选址上是很讲究的，因为它那个军事功能需要特别关注利用自然地形的山险和险，所以它在那个景观上也有它独特的一个特点。这个应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就中国人呢一直对自然比较尊崇，经常是利用自然的。

0: 一些地形啊或者材料啊来做事。简单的讲，就是因地制宜。这个原则呢，一直贯彻在我们传统的教。
1: 在万里长城全线上，有。

0: 形态多变而著称。随山势跌宕起伏的长城，在这里就像书法笔走龙蛇一般，极具风骨与气韵。
1: 中国的这个书法呀，都讲究线嘛，啊，但这个线，它包含了精神性。如果从美学的角度啊，从心理的角度啊，从艺术的角度啊，长城的体验呢，它是壮美，它给人的是一种精神和心理上的震撼。
0: 美与险是箭扣长城的代名词，并让这段长城具有了独一无二的气质，从遐迩。北京怀柔区境内长城的好几段都极度险峻，从视觉上很难分辨出究竟哪一段是最为陡峭的，以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众说纷纭，一直没有确定的答案。古人云，百尺为行，千尺为市。以百尺约30米长的连续墙体坡度为比选标准，现存最陡峭的长城墙体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箭扣长城。
2: 通过我们的比较呢，大真峪口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以测得长城陡峭，以30米的长城墙体的长度为衡量基准，从它的一个上止点到它一下止点，这两点的连线，也就是它平均的一个坡度，作为度量标准。那这样的话，30米从下至上这30米这一段是全中国现在最陡的，它的这个度数可以达到60多度，然后其中的这个10米段在这里啊，这一段是72度。像我们已知的箭扣，它一般是50多度的，它还不在一个量级上，还没有到60度。
0: 长城修建的目的之一，就是建设方便巡逻的通道，士兵要日常在长城墙体上来回巡视换防。如果墙体过于陡峭，会造成巡逻困难。
2: 如果从建筑的角度去看的话，它能够反映出古代的建筑的技艺。你如果和这个就是戍守常年在上面巡逻的士兵把两者挂钩起来看的话，实际上能看到士兵们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的祖先就是踏着这个64度，甚至最陡的10米段是72度，他这么陡的这个墙体往上爬去巡逻，那真是一脚踩错了的话就摔下来，我们可以想见那种结果，那就真的是一种勇敢和坚韧。这个是我在去拍摄测量和就是最后做分析的时候，我有一种感同身受。
0: 古往今来，众多的边塞诗歌不惜以雄浑慷慨的诗句描绘长城地理风物的雄奇和壮美，咏叹守边将士的豪迈。唐朝诗人王昌龄在边塞诗《从军行》中留下千古名句：“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位于北京怀柔的这段长城，山势如此之险，城墙如此之高，实为万里长城所罕见。也许有人会想，在这样的地势情况下，哪怕没有城墙，敌军也是很难翻越过来的。那么，古人为什么要在这么陡峭的地带修建墙体呢？
3: 就是因为箭扣的北坡太好走了，敌人容易过来，所以才需要在箭扣那个地方修长城。那只不过是你修的长城，你所经过的那个山脊是比较险峻的，但是你要注意到，古人在进攻的时候，他不沿着山脊走，

0: 它是南北向的穿越，你必须要考虑说我东西向的防守，我好拦截你南北向的进攻。
1: 除此之外，最陡峭长城的形成还有其更为深刻的主观原因。箭扣所在的北京怀柔段长城的走向非常独特，曾被称为三镇长城汇聚之所。在明朝军事体系的九边重镇之中，有冀州镇、宣府镇、昌平镇这三镇在这里汇聚，并由此形成了堪称壮观奇伟的景象——北京结，其作为守卫京师咽喉要地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因此，这段长城修建较之于别的地方更为严密，而不留任何疏漏之处。另外，长城立额还有其震慑之用。这段长城是距离明皇宫相对较近的一段，如是建筑彰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古代建筑的建造是一项复杂而精细的工程，长城建筑全流程中在建筑设计上对于其特殊军事功能的考虑是重中之重。如今，长城建筑的军事功能褪去，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历经岁月洗礼之后所展现的气度与美感。但其作为实用建筑，实际上处处都能体现出当时设计者和在建筑设计上的良苦用心。这其中体现的比较突出的是长城敌楼中的菱形敌楼。在已发现的所有菱形空心敌楼之中，花家窑菱形楼平面呈现最典型的菱形形状。该楼平面钝角角度120度，锐角60度，菱形平面特征相当明显。花家窑是八达岭左翼的重要隘口，敌人如果从这里突袭八达岭侧后方，这沟底是必经之路。醉陵楼是镇守小路的人，是为了在敌人突入隘口，通过敌楼两侧山谷小路之时，实施两侧同时截击。不仅如此，醉陵楼建窗拱洞的主朝向，同时还能满足正对花家窑隘口，士兵即使在敌楼中央也能进行严密监视，及时发现异常动静。
2: 我只要在室内活动，我每一个建窗都面对那个主关口，一旦关口有事，我马上就能够应援。这个是真是很聪明，它虽然扭了一下，但是它所有的窗户全部都对着主关口。
1: 在八达岭左翼的花家窑隘口这种地理环境下，菱形处理使得该楼对两侧山路没有射击盲区，而如果是正方直角形敌楼，则盲区很难避免。这种设计只是在醉陵楼面对长城的锐角附近，会有少部分角度会产生射击盲区，但巧妙的是，这个盲区正好可以依靠其对面的延庆83号敌台进行策应。这种建筑之间的布局符合明长城修建的重要原则之一，互为犄角，声势联络。醉陵楼如此被挤压，仿佛是因为地形所限，但现场仔细勘察之后就会发现，菱形楼是巧妙地把地形地势与建筑的军事功能相结合，将因地形以险制塞。

的原则发挥到了极致。从明长城全县视角看，菱形楼微乎其微，但却能反映出古代高超建筑技艺与军事智慧。在长城建筑设计上，处处体现了其对军事功能周密的考量，为世人所称道。然而，有这样一个设计，其军事方面的作用极大，却又极不起眼，几乎不为人所知。它就是被称为暗门的隐蔽城墙设置。为什么长城会有暗门？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Thank you.

0: 遭遇网络攻击怎么办？
1: 你的电脑已被占领，速速投降。
2: 先篡改这家单位的页面，再发到外网，我可就扬名立万了。顺便把这些个人数据卖到暗网上，大赚一笔，嘿嘿嘿，从此走上黑客巅峰。
0: 有黑客入侵，
3: 糟糕，快重启电脑。
0: 不行不行，重启不是万能的，如果遭受网络攻击，重启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3: 那该怎么办？
0: 应对网络攻击第一招，拔掉网线，切断入侵路径，让黑客无法与电脑联系。
3: 这怎么办？
2: 嘿嘿嘿嘿，应急处置这么及时，看来有高手相助啊。
3: 好厉害的病毒，没有网络也能搞破坏。
0: 别担心，应对网络第二招，切断电源。
3: 这下好了，没有电，再厉害的黑客和病毒也不能做坏事了。但是现在电脑也没法工作了呀，该怎么办呢？
0: 最后一招，上报。断电断网后，我们要赶紧联络网络安全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处理，可以拨打110或者联系网信办，将有关情况上报，寻求专业帮助。
4: 让我看看是谁在搞破坏。
3: 网络病犯，抓到你了。
2: 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4: 遭遇网络攻击不要怕，拔掉网线，切断电源，马上上报。你学会了吗？
5: Thank you.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

0: 我们这边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点。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全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暨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攻坚推进会上强调，超常规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区政协开展15/5重大交通项目专项视察监督活动，首批50万余弹机正式入驻青煤集团上虞200万余弹机智能化养殖基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8号下午，全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暨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攻坚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上级相关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超常规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李海玉、周小国、朱江桥、程程、张杰等参加。钱林江指出，今年以来，集中整治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当前已进入关键阶段，思想基础要再夯实，深刻认识攻坚集中整治就是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职责落实的具体表现，必须高度重视、高度自觉、高度负责，抓紧抓实抓好集中整治工作，确保圆满完成集中整治各项任务。钱林江强调，目标要求要再落实，围绕信访化解成效度、治理成果可见度、基层住提升、锚定走前列、做示范、有口碑的目标，持续谋划推进落实，打造更多具有辨识度、影响力、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最大限度回应群众关切，最大力度解决急难愁盼，让老百姓看到变化、见到成效、得到实惠。重要牵引要再抓实，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牵引，坚持面上治、重点治、系统治，推动信访生态整体改善，集中整治取得实效。关键领域要再做实，紧盯4+10项目实事突出问题，落实问题任务责任成果4张清单，严肃查处一批典型案件，做到查处一个警示一片净化一方。智慧监督要再严实，强化数据归集、场景建设、实战运用，充分发挥智慧监管优势，推动集中整治提质增效。责任链条要再压实，做到区领导领抓办、部门履职抓、镇街尽职抓、村社配合抓，坚决打好打赢攻坚决战。会上通报了全区前期工作情况，并部署下步工作。区农业农村局、区医疗保障分局、区民政局、区信访局做相关汇报。全媒体记者倪嘉文、马延杰报道。 9月18号，区政协开展15/5重大交通项目专项视察监督活动，助力打造畅通南北、成环成网、联动内外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推进更高水平交通强区建设。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及秘书长陈学军参加，副区长罗黎明应邀参加。
1: 视察组一行先后赴104国道绍兴东湖至蒿坝段改建工程上虞段、S307四环东南环线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施工推进、难点攻坚等情况。在专题协商会上，区交通运输局汇报我区15/5重大交通项目谋划及落地实施整体情况，介绍综合交通规划思路、重点项目推进节奏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与会政协委员结合现场视察情况，围绕交通规划优化、项目建设管理、工程品质提升等方面进行协商发言，积极建言献策。金山中表示，我区15/5综合交通规划定位明确，目标清晰，项目谋划深，推进力度大，为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他强调，要站位全局，落实落细，着眼十年，锚定五年，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工作要求，以一环五射一湖为重点，打造内联外通的路网体系，构建“十五五”交通发展新格局。要锚定

0: 标，强化规划落实，细化项目盘子，做深项目储备，厘清优先时序，分类抓好重点项目推进，提升项目综合效益，切实以重大交通项目为牵引，打造畅通南北、成环成网、联动内外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要优化机制，健全完善项目推进、要素保障、协同推进等工作机制，合力推动项目建设高质量落地见效。罗黎明表示，要深刻认识“十五五”交通谋划重大意义，抢抓交通强国、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机遇。对标省市交通发展目标，以大格局谋划重大交通项目，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要围绕1238发展目标，落实八大领域建设任务，全力推进重大交通项目落地见效。要凝聚合力，强化协同联动，确保“十五五”交通项目推进有力有序。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昨天下午，位于梁湖街道顽石梁澳村的青美集团上余200万余智能化蛋鸡养殖基地迎来首批50万余蛋鸡进场，标志着该蛋鸡养殖基地正式由建设阶段迈入投产阶段。
1: 观众朋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美蛋鸡项目的现场，在我身后可以看到首批满载50万余蛋鸡的运输车已经抵达现场，工作人员会陆续将一笼笼蛋鸡送进鸡舍。从现在开始呢，这里将成为蛋鸡正式安住在梁湖的新家。
2: 青美集团进鸡大吉。
0: 据了解，青美集团上余200万余蛋鸡智能化养殖基地项目，作为全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面积约200亩，总建筑面积约50000平方米，建设两个年存栏100万余的标准化蛋鸡养殖小区。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存栏蛋鸡200万余，年产保洁无抗蛋6.6亿枚，年产值高达10亿元。将成为浙江省目前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优质鸡蛋产品将销往全国市场。此次50万余蛋鸡进场只是开端，项目后续将每隔2至3个月分批进鸡，预计2027年年中实现200万余蛋鸡满产。在主体养殖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上下游配套产业也同步提速。目前青美青年鸡项目已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饲料生产基地、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配套项目正加快前期筹备工作。未来基地将构建起青年鸡培育、智能蛋鸡养殖、生物原料生产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大幅提升现代农业产业化水平。
3: 为推动青美蛋鸡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街道在做好用地保障的同时会同相关部门完成了供水、供电、进出道路等一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今天起，首批50万余蛋鸡正式进场，我们安排工作人员全程跟踪保障，提供全方位保姆式服务。后续还有150万余蛋鸡陆续进场投产，街道将持续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让企业在上游投资放心，创业安心，感受暖心，助推企业发展壮大。
0: 此外，为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梁湖街道建立项目专班，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专班人员定期下沉施工现场，紧盯关键节点，及时协调解决用地、用水、用电等实际问题，做到项目进度逢会必讲，难点堵点遇事即办，为项目顺利推进扫清障碍。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4: 近日，区慈善总会组织开展慈善法全区慈善领域规范化建设专题讲座，全区各乡镇街道慈善分会及省级工作站、第五轮慈善冠名企业及通讯员、慈善项目合作单位和全区各慈善组织负责人等100余人参加，集中研学慈善领域最新政策法规，夯实慈善行业合规运营基础。
0: 本次培训聚焦慈善组织规范化建设实务难点，特邀民政部全国民间社会组织财务专家鲍丽华做慈善组织财务管理及风险控制专题讲座。现场，鲍丽华精准解读慈善组织最新财务政策、经费支出标准等核心规范。

扣慈善事业运营全流程，重点拆解慈善项目立项、实施、结算、收尾全过程管理要点，深入剖析关联交易、资金使用、账务处理等关键环节的常见风险隐患，清晰厘清相关违规行为对应的法律责任与处置要求。同时，鲍丽华结合大量真实实务案例，以案示法，以例明规，指导学员规范处理日常财务工作，规避运营风险，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有效帮助与会人员补齐专业短板，筑牢财务合规底线。整场培训兼具政策理论高度与实务操作深度，内容详实，指导性强，精准贴合基层慈善组织运营工作实际需求。此次专题培训有效强化了辖区慈善组织的法治思维、合规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为全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制度与人才根基。下一步，区慈善总会将持续压实监管指导责任，常态化开展慈善组织规范化指导、专项培训和监督检查工作，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与信息公开长效机制，全力打造阳光透明、规范有序、健康向善的慈善生态。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上虞区康复医院作为我区首家专业的公立康复医疗机构，填补了上虞无专业康复医疗机构的空白，让残疾人，特别是脑卒中、脑外伤后等疾病的神经及肢体功能障碍、骨关节及脊柱活动障碍等患者，可以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的康复服务。在康复医院的运动治疗室，记者看到患者们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开始了清晨的训练。目前康复医院已累计投入1500多万元，购置一批国内外先进的康复医疗设备，包括多功能神经康复诊疗系统、智能化运动控制训练系统、电脑言语诊疗系统、多导睡眠脑电监测系统、虚拟情景模拟训练系统、脑电仿生电刺激仪，并添置了上虞公立医疗机构首个高压氧舱，针对不同的病情，还设置了运动治疗室、言语治疗室、心理治疗室、传统治疗室等专门的治疗室，全面引入开展物理治疗、运动治疗、作业治疗等现代康复技术及针灸、推拿、中药熏蒸等传统中医康复技术，让患者达到最佳的康复效果。专业的治疗仪器加上医生们耐心的辅导，将传统康复治疗和现代康复治疗融合，为患者带来中西医结合的康复服务，让大多数康复问题在家门口得到解决。自2017年11月28号上虞区康复医院正式启用以来，医院努力打造基础扎实、特色鲜明的康复医院，接下来还将开设康复专家门诊，让更多的患者在家门口获得更加专业、有效、贴心的康复服务，打通社区康复的最后一公里。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上虞城北重点民生配套项目愉悦里儿童乐园建设现场一派火热，土方平整、设备安装、设施调试工作同步推进，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0%，各类游乐设备预计11月起陆续对外开放，将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亲子休闲游乐新地标。走进施工现场，多辆挖掘机有序作业，对园区场地进行精细化平整压实，优化整体场地布局，为后续绿化铺设、设备固定筑牢基础。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旋转木马、小型过山车、观光小火车等核心游乐设备的进场安装与调试工作，严格按照安全施工标准把控每一处细节，保障设备运行稳定、游玩安全。据了解，愉悦里儿童乐园是上虞城北大型综合性儿童游乐配套项目，紧邻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项目聚焦亲子游玩、休闲健身、童趣体验，规划多元趣味游乐设施，覆盖孩童游玩、家庭休闲等多元需求，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城北片区儿童游乐配套短板，丰富辖区青少年儿童课余生活。
当前项目正进入设备安装收尾和配套完善关键阶段，施工方在严守安

0: 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稳步推进剩余施工内容。待十一月游乐设备分批开放后，市民可就近体验丰富的童趣设施，畅享休闲亲子时光，进一步提升城市民生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住。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2: 行，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天况不错，气温方面，早晨上虞站最低气温23.7度，体感偏凉。白天气温回升较快，截至下午2点，最高气温升至31.4度，一日两季特征突出。夏秋之交的天气总爱玩变脸，未来7天的天气剧本已经新鲜出炉。明天上午还有零星小雨来串门，下午起多云回归。等到21日之后，一大波多云或晴天气奔来，气温变化平稳，总体体感比较舒适。早晨出门已经需要感受一下凉意，到了中午阳光一晒，又会觉得热起来。晴天回归后，紫外线变强，户外活动记得做好防晒，及时补水，避开正午长时间暴晒。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偶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偶有小雨；下午起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多云，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百官多云，25到31度。曹娥多云，25到31度。东关多云，25到31度；松下多云，25到30度；张镇多云，24到31度；峰会多云，25到31度；道盱多云，25到31度；上浦多云，25到31度。菖蒲多云，25到31度；下馆多云，25到31度；永和多云，25到31度；梁湖多云，25到31度；益亭多云，25到31度；小月多云，25到31度。谢塘多云，25到31度；长塘多云，25到31度；盖北多云，25到30度；岭南多云，23到31度；辰溪多云，23到31度；丁宅多云，24到31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5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侠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阿姆，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传播法治理念，普及法律知识，欢迎收看这一期《法治上虞》节目。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农业机械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得力帮手，但由此产生的无证操作、违法载人、带病上路等忽视农机安全生产的漏洞。

0: 农机受袭也备受相关执法部门的关注。当前正值夏季农事生产关键时期，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田间作业转移频次大幅提升。为有效防范农机事故，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农机领域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农机交通安全防线。 时值盛夏，正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农忙时节，大量农机跨村、跨镇作业乡村陡坡湾集、路窄、人车混行，农机交通违法引发的事故也时有发生。针对突出风险，区农业农村局联合交警大队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紧盯城乡结合部乡村主干道等重点路段开展联合执法，严查上道路拖拉机无牌无证违法载人、超载超限、逾期未检等违法行为，有效规范农村道路通行秩序。在东关街道马山粮食专业合作社的田间地头，机械化、智能化农事作业全面铺开。 区农业农村局的农机执法人员也专门来到合作社，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及时完成机、联合收割机免费上门年检、农机以旧换新政策解读等服务，也让合作社的农户更好地关注、了解农机安全生产。
1: 第一方面嘛，就是对于那个合作社的检查，主要是火电这方面的检查，看一下有没有裸露的电线，他们有没有撕拉电线，然后检查一下那个灭火器是否配备灭火器，灭火器是否过期，然后看一下那个农机的燃料是否安全存放，分开存放。然后对于那个现场的操，第二点是操作的现场，我们是检查操作人员的。 那个操作证是否配备？然后农机的行驶证是否有？然后是否有酒后操作的行为？然后操作过程中呢，有没有无关人员进入操作场地？如果无关人员进入操作场地呢，会有极大的安全隐患。第三点呢，就是做好农机的上门的年检检查一下是否那制动是否安全，然后转向功能是否安全？
2: 俺做作业神经不拖拉机，神经不收割机，不管驾驶员得有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有证。证有的时候俺不禁用。以法律角度来话，假如讲你有政策的事体，俺承担法律责任。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征引进方面的培训，开车勿吃酒，违疲劳驾驶，违违规载人。第二个就是给当时个引进管理，俺专门就是给当时光引办人，俺起码。 弄个三四个人嘛，村里，还怕人，对老百姓来人大头人就是权利。据区农业农村局统计。 目前我区仅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实际载用台数就有930多台，特别明显的短板就是持证机手数量相对不足，给农业安全生产带来一定风险隐患。为了解决农户普遍反映培训难问题，经过多方协调，区农业农村局专门实施了家门口的免费培训计划。 培训主要内容为农机驾驶理论知识、农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实操技能等课程。培训结束后，安排统一测试，完成所有课程培训且测试合格者，统一登记备案，颁发相应机型驾驶证。
3: 我合作的那个很多农机过来农机，也需要很多个农机手。原来呢有很多农机手呢培训比较困难。 多到外地去培训。现在呢，我们区里免费组织每年一次的培训，所以呢，我今年也报了好几个农机手免费去培训。
0: 据介绍，针对农业机械使用的特点，区农业执法部门重点实行执法与服务相结合的监管方式。今年以来，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农机合作社及作业现场，对农业机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35次，扎实推进农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免费上门年检服务。截止目前，已年检车辆801台，同时提前谋划农机驾驶员培训工作。 摸排意向人员69名，为下一步集中培训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执法人员抓住国家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机遇，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传，鼓励引导农户主动淘汰安全性能差、能耗高的老旧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6月下旬至今，已报废车辆26台，从源头减少带病农机上路隐患。
4: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区农业行政执法队副队长丁刘颖，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知识。丁队您好。那像我们目前农机安全涉及到的主要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呢？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上虞是产粮大县，也是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各类农机保有量有4万多台，大到稻麦烘干机，小到撒农药的无人机，都属于农机的范畴。那我们今天重点聊的拖拉机和收割机还涉及道路交通领域，我从三个层面来梳理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第一个层面是农机领域的核心法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这是国务院颁布的专门性行政法规，是农机安全监管的根本依据。它涵盖了农业机械生产、销售、维修、使用、操作和安全监管全过程，其中涉及交通安全的核心要求包括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前必须向农机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经安全检验合格后核发证书和牌照，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考试取得操作证件，同时也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违反规定载人。那第二个层面呢，是道路交通领域的通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拖拉机等农业机械一旦上道路行驶，其通行规则和事故处理均适用该法。也就是说，开拖拉机上道路同样要遵守交通规则，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由公安交管部门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第三个层面呢，是部门规章及隐患判定标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规定明确了牌证管理的具体程序和要求。此外，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业机械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将4类情形直接列为重大事故隐患，比如违法载人10人以上、超限超载100%以上等。
4: 那针对我区的情况啊，农机违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还有哪些方面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5: 是这样啊，结合我区实际和近年来执法检查的情况来看呢，农机违法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无证驾驶，应该说通过近年来我们开展的培训和考试工作，已经解决了一大批无证驾驶的问题，但从日常检查来看啊，仍然有部分机手未取得驾驶证。无证驾驶的危害在于未经正规培训考试，对操作规程、安全常识、应急处置掌握不系统，遇到坡道、湿滑路面等情况容易操作失误，一旦发生事故啊，将面临保险拒赔、责任加重，甚至面临行政拘留和刑事责任。第二个呢，是非作业人员进入农机作业区域，双抢和秋收期间，收割机啊在田里作业，周围常常有无关人员进入作业区域，比较常见的就是捡拾稻穗的农民。按照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联合收割机作业时有10人以上非作业人员进入现场，即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收割机体积大，盲区多，转弯倒车时很容易发生碰撞，还有秸秆粉碎装置、割台等部件，一旦卷入后果不堪设想。
4: 那下一步啊，我们农业农村局将在农机执法方面来开展好哪些方面的工作，来更好地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安全呢？
5: 下一步啊，我们区农业农村局将重点从以下4个方面抓好落实。一是深化协同，强化联合执法，深化与交警大队的联合执法机制，紧盯关键农时节点，加密路面执法频次，对无牌无证、违法载人等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二是严把源头，提升持证水平，有序推进农机驾驶员培训考试，扩大培训覆盖面，着力提升辖区农机驾驶员持证率，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三是常态排查，消除存量隐患，持续推进农机量尾工程和年度安全检验，严格执行农机注册登记和注销报废制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状态可控。四是政策引导，加快装备更新，抓住政策窗口期，加快淘汰安全性能低、排放不达标的老旧农机，引导农户购置安全可靠的新型农机，从硬件层面筑牢安全基础。总之，我们将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整治与预防并举，坚决防范和遏制农机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非常感谢丁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丰收离不开农机助力，幸福离不开安全护航。农机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希望在相关部门的持续联动治理、常态化排查隐患、开展宣传、严格执法之下，可以持续筑牢农机安全坚固防线。好，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将于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然后哪喜不喜欢爸爸吗？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他曾经沉睡在连绵的群山中不为人知，他曾经蕴藏在世界最早的金币中默默无闻。

然而，一经成为货币，它的银色光芒即刻照耀整个世界。为了寻求它、运输它，世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为了获取它、占有它，世界上第一次有了货币战争。有了它，中国成为16世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离开它，中国的封建时代在一片萧条中走向穷途末路。它或许是这一切的根源，或许又只是这一切的表象。它就是白银资本。

0: 每天，伴随着机器的轰鸣，一种特殊的产品被生产出来。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却可以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这就是人们天天使用的纸币，它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式。现在，市场上流通的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五套人民币。在人民币的票面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发钞行名称中国人民银行，这些图案所代表的正是支撑货币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最为重要的支柱，国家信誉。所以人民币又称为国家名片。在经过精密复杂的工艺加工制造后，具有防伪性能的钞票纸华丽变身为由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今天，人民币是世界第七大贸易货币，它的发行、流通以及价格的稳定，关乎国家的经济命脉。
1: 这是完全是有国家控制的计划任务，每年都是有国家下达这个生产任务，由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接到指令以后，向我们各个下属企业所分发是全年的生产任务，不能多印一张。也不能少印一张。
0: 为此，我们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金融制度和法律体系，而这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探索旅程。早在六七百年前的明代，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机械，但是工匠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这看似简陋的印刷作坊，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钞厂。明朝的法定货币大明通行宝钞就在这里印制完成。
2: 大明通行宝钞是洪武八年，也就是公元1375年，开始在全国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它的长度大概将近35个厘米，它的宽度有1米，这是世界上尺幅最大的纸币。
0: 明朝并不是中国最早发行纸币的封建王朝。早在距今1000多年前的宋代，中国人将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印刷术运用到经济领域，人类第一次脱离大自然的束缚，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货币。
2: 当时由于四川地区啊流通的是铁钱，铁钱由于重量非常重，市值非常低，据当时的记载啊，10枚铁钱只相当于1枚铜钱的市值，在这种情况下，它严重地影响了四川地区的商贸往来。当时成都有16家商户，一起发行了一种称之为绞子的一种准货币，它是纸质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最早的纸币绞子。由于发行的时间特别早，距今有1000多年了，再加上四川地区啊潮湿，不利于纸张的保存，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绞子的实物留存下来。
0: 当货币第一次以纸质形态出现时，它便于携带和容易获得的性质，让人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13世纪末的一座欧洲监狱里，一个囚犯正在绘声绘色地演讲，无论何人都不敢冒死拒绝使用，事实上他们都乐于用它，因为一个人不论到达大韩领域内的什么地方，它都通用，有如纯金的货币那样。这位讲述者就是曾经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来过中国的马可波罗，他所讲述的

0: 正是元朝发行的纸币。继宋金之后，纸币在元朝取得了新的发展。元朝第一次将纸币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通。立国之初，忽必烈以丝或银为钞本，根据钞本的多少发行货币。这种钞本制与现代意义上的准备金十分接近。他还首次制定了纸币管理政策和法律，这使得元钞信用昭著，得以在全国以及与元通商的许多国家畅行无阻。也无怪见多识广的威尼斯商人如此称赞纸币，当时整个欧洲仍使用金银币，纸币在这里出现是400年之后的事儿了。围绕纸币建立起一系列的金融制度，也就无从谈起了。然而，由于元朝连年用兵，巨大的战争费用和奢华的宫廷生活，使得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政府想到来钱最快的方法，印制纸币。铺天盖地的元钞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经济风暴，所到之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最终连蒙古人一起卷回了漠北草原。发行无度让纸币露出了面目狰狞的一面，也成为无数统治者难以破除的一道魔咒。
1: 通货膨胀的就是物价的总体水平持续性的上涨，当然这里头一个就是整体水平，第二个要持续性的。你讲个一天两天，那不能叫通胀。那个通胀呢，就是很难解决，到现在没有说哪个国家解决了这个通胀的问题。这个影响呢，主要是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比较大，然后对生产影响比较大。生产，比如说我没办法来安排这个生产啊。比如说我要买钢材啊，今天的钢材1000块钱一吨，明天涨了2000块钱。后天涨到5000块钱，你说我怎么安排生产？然后对于国家，主要就是这个把金融市场到时候可以全部给破坏掉。刚才说的，你老百姓根本你那个钱根本就不值钱，当废纸一样的，老百姓不用你的钱了，不用你的钱怎么办？整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就会垮掉。
0: 元之后建立的明，并没有因为前朝的失败而停止对纸币的探索。洪武8年，政府正式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从此，宝钞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直至明朝灭亡。明初发行宝钞时，一贯宝钞折1000文铜钱或1两白银。到洪武26年前后，一些地方一贯钞只能换铜钱160文。从最初发行到60年之后，大明宝钞贬值到原来价值的1/1000，形同废纸。历史的轮回似乎即将重演，建立了60余年的大明王朝会不会与前朝一样短命而亡呢？面对宝钞不行，百姓不顾政府禁用金银的法令，一时间黄金、白银、铜钱都成为宝钞的替代品。而相比铸造铜钱，印造纸币可以极大的节省成本。已尝到甜头的明政府无论如何不愿退回到使用铜钱的老路上。此刻寻找到一种民间官府都能接受的货币，或许是大明王朝转危为安的唯一希望。
1: 到了明朝的时候，经济发展起来了，尤其是江南一带，江南一带商品经济比较发达，那么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呢，那么这贸易量也很大了，贸易量很大你还带铜钱，那肯定是经商肯定不方便，那么就要种新的货币给它替代。这种货币要具有什么特点呢？一个重量很轻，第二个又很值钱的。那么这哪些当然就是贵金属了，比如说白银。
0: 就在此时，转圜之机不期而至。正统元年，有大臣上奏说，北京的官员仍要前往南京领取凤米，极为不便，大家往往就地贱卖，7、8担的凤米只能换1两银子，这样国家官员都不得利，请求皇帝在部分省份征税时折算成布、绢和白银。

0: 往北京充当官俸。英宗同意了大臣的请求，并说这是权宜之计，不为常例。第二年，100多万两白银便运抵京城，这些银子后来有了一个专属名称——金花银。这些足色而又有金花的白银，成为明代破解纸币魔咒的灵丹妙药。
1: 英宗正统的时候，为了稳住宝钞，他还曾经再一次的禁用铜币，但是他自己哈、也是因为已经有大量的白银需求。民间上已经是这样的流通，那么这个国家它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对不对？所以它也需要白银。那么从这个正统以后，当时的话有太仓库，太仓库原来只收粮食，就是储存粮食的这样的库，那么后来呢就收开始收白银，对吧？这个呢都是这个白银货币化本身呢带来的，就是说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一些影响。
0: 继金花银后，白银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正德年间，官俸军饷几乎全部用白银支付。在赋税折银后，徭役折银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也最终完成。金花银为明代白银货币化迈出了关键一步。16世纪中期，名义上银钱钞并行，但由于宝钞贬值过于严重，日常生活中已几乎全部不见踪影。嘉靖年间，不仅国库收支以银两核算，而且朝廷明确规定了宝钞、铜钱和白银的折算比例。之后，隆庆皇帝登基之初就颁令，买卖货物值钱1000以上者，银钱兼使，1000以下者只许用钱。至此，大明王朝建立近200年后，终于正式承认了白银作为货币的合法地位。
2: 到了嘉靖晚年，白银作为流通的货币就已经得到了官府的正式承认。嘉靖的儿子年间，那么白银货币的主要地位就确定了。
0: 即便是在最偏远的乡村，用白银来买卖东西也十分常见。这一切在来华的拉斯哥台斯神父看来是如此神奇。每个中国人在购买东西时都会随身携带一把钢剪，根据货物的价格把银锭绞成大小不等的银块，再用等子称出小银块的重量。人们在做这件事情时非常熟练，如果需要2钱或者5厘银子，他们往往一次就能凿下准确的重量。在中国，连孩子们都会估量银锭的重量和成色。人们会随身带一个类似铜铃的东西，里面装着蜡块，用来收集剪下的银屑。当银屑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人们把蜡块融化，就可以回收银子。
3: 白银它又切割比较方便，而且呢，识别它的成色的这个技术也比较发达。我看到史书上记载说，一个学徒到了这个叫钱庄啊什么的，他工作3年，他就基本都能练就这个水平，就拿一块银子，他掂一掂，敲一敲，看一看，他就知道你的成色是多少，而且误差不超过3%。
0: 在著名政治家张居正大刀阔斧推行各项改革期间，他顺应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推行一条鞭法，即把田赋与各种名目的徭役折成银两合并征收。其中徭役原先主要由人丁负担，改为按人丁和田亩分摊役银田赋。一条鞭法的实施为市场上白银的流通创造了便利条件，白银的地位更加巩固。滚滚而来的白银席卷着整个大明王朝，将它推向更为广阔的新天地。白银也从幕后转向台前，成为中国封建经济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在之后长达五

0: 时间里，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1: 我们讲现在讲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以货币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货币，你商品是不可能变成商品的，商品化的。所以它一条变化等于是把当时的明朝的经济货币化了，那么货币化就促进这个促进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越发达，货币供应量应该要相应的增加的。当然这个货币供应量怎么增加呢？一个是这个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比如说这个一块钱今天在我手里头，明天转到你手里头，后天转到别人手里头，这个速度加快了，所以同样只要一块钱就可以满足三个人的需要，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纯粹的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比如说印刷钞票，或者说在明朝的时候就是增加白银的开采量。
0: 这里是浙江福建两省的交界处云河，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暗藏宝藏。据《天工开物》记载，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就有矿场。
2: 这座山后面就是我们的大量的矿洞群，就在这后面。我们
0: 杨克新，云和县文保所书记，他在一次文物普查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银矿洞，首次将明代银矿呈现在世人面前。他与当地保留的其他文物古迹一起，为世人呈现出明代白银开采、加工、运输的完整景象。为此，他专程邀请丽水市地质勘探和测绘专家进行实地勘探，一个明代白银开采之谜即将揭开。
3: 里面因为可能没有风吹雨打吧，有点原来的风貌哈。
4: 啊，风貌是有。
5: 像这种这个地方有一点点洞上去的之后，有个洞的话，
4: 当时怎么爬上去的？我一个疑问。
3: 可能当时踩的是上面下来的还是？
4: 哦，上面往下面踩了一点点，
3: 往下挖的。像这种地方，像生锈一样，这种地方可能也就是金属含量都比较高的地方。
0: 开采高峰期，云河每年向国家缴纳白银90000两，然而这里很快便开采殆尽。
2: 烧了一块位置，水一泼，它能进去1米。
3: 这种当时都是狼爆过的痕迹，都是被炸松掉的。
4: 那这个颜色怎么有不一样的？
2: 这是水蒸气，
3: 因为有水分嘛，可能有些
2: 菌类就会在这里生长。银闪闪的，好像是那种银粉的光亮光，其实不是的。有些东西到现在来说，我们还是一个谜呢，也是未知数。
0: 云和与湖广、云贵等八省市的银矿，为大明王朝提供了约2-3千万两的白银。这看似庞大的数目，相对于中国广袤的土地、近1亿的人口和巨大的市场需求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帝国的经济血脉迫切渴望注入更多的白银。就在中国用有限的白银产量苦苦维持的同时，银荒也严重困扰着欧洲各国。与中国一样，欧洲也不富产金银。14至15世纪，随着人口的增加、新兴工业的产生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欧洲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和日渐枯竭的金银开采之间矛盾激化。最终，黄金、白银促使一大批冒险家扯起远航的风帆，迎着海风巨浪，向着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富饶东方进发了。随之而来的是人类文明进程进入到世界性海洋贸易的新时代。
1: 15世纪末期呢，欧洲人开始了大航海时代，就是粒粒大发现。那么这个大航海呢，它开始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包括欧洲人在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之后认为中国很富有，所以他们想来到他们早已向往的东方，这是个原因。另外一些原因呢，就是在欧洲当时的西欧，比如说英国实行的也是银本位，但是呢，欧洲这些国家呢也并不富产这个白银啊、黄金这贵金属，所以这些欧洲人呢，为了寻找这些贵金属，也开始大航海。
0: 当西班牙人漂洋过海来到墨西哥时，

0: 发现了储量惊人的银矿。在几万名印第安劳工的日夜劳作下，难以计数的白银被开采出来。白银从此改变了两个地域的命运。每年数以万吨的白银漂洋过海来到西班牙，继而在整个欧洲流淌。此时的欧洲所产物品极其有限，大量日用品仰赖从东方进口，而此时东方的大明帝国正在深受白银短缺的困扰。就这样，远隔重洋的两个地域即将在大海上交汇。随着潜水员的一次次下潜，打破了南澳岛多年的沉寂。曾经这片海域热闹非凡，它是明朝海上护市的所在地，也是东南沿海一带通商的必经泊点。上世纪末再次发现的一艘明代沉船，又将人们带回到那段曾经繁华的历史。水下探测表明，南澳一号沉船上装载着上万件瓷器和大量丝织物，人们相信沉船所在的航路是一条瓷器之路或是丝绸之路。然而对于明代中国来说，这更是一条海上白银之路。从南澳一号沉船上打捞出水的文物总计2600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陈列在广东省博物馆的这间库房内。崔勇和他的同事正在对出水文物进行分类整理。
1: 这一件呢是典型的青花缠枝牡丹大罐，这个是典型的漳州窑的瓷器，而且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里有接胎，接胎里面摸的那个接胎痕迹特别明显，而且因为可能当时是供货比较紧，所以呢它这个做的很粗糙，变成一种流水线生产一样。本来这种传世的就很少，而且就是现在能见的都不多，南澳一号可能出的也就是最多的了。
0: 正是这些利润高达600%的外销瓷器，为中国换回了当时最为紧缺的物品白银。南澳一号装载的货物总量共计60000余件，如果它能顺利返航，整船货物可换回的白银数量一定是个天文数字。专家根据出水文物年代推测，南澳一号沉没的年代应该是万历年间，此时明朝已废弃海禁组织，外贸商船翻翻点点遍布中国南海。正是这庞大的外贸船队，使困扰中国的白银短缺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
1: 南澳一号发现在广东汕头的南澳岛，南澳岛刚好介乎于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地方，也是广东和福建的交界地方，所以它是从福建到东南亚这条航线的中间的一个点。这些瓷器是从中国到东南亚的一些商品，正好证明当时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从中国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到欧洲各国。
0: 公元1573，第一艘满载美洲白银的马尼拉大帆船扬帆起航，从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出发，直奔菲律宾而来。当时的菲律宾是国际贸易中心，来自远东各国的产品在此集散。此后每年，马尼拉大帆船将约15吨的西班牙银币运抵马尼拉，又满载着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返航，因此这些船又被称为中国船。这些西班牙银币由于含银量较高，可以直接熔掉做成银锭，深受中国商人信任。在16、17世纪，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白银作为自己的本位货币。正是美洲出产的海量白银，使世界第一次出现经济一体化时，有了全球通用货币白银。
2: 那到了15世纪以后，随着这个世界贸易的发展，大家世界各国就是进行世界进行贸易的各个这个国家都接受，普遍的接受白银作为这个支付手段，这样这个白银才成为这个世界货币，成为了真正的白银资本。

0: 此后，不管是西班牙的双柱羊、荷兰的马剑，还是葡萄牙的银饼，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都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伴随着马尼拉大帆船的一次次航行，以马尼拉为中间点，一头连接中国丝绸，一头连接美洲白银的海上通路就此诞生。在这条海上通道上进行的东西方贸易被称为丝银对流。
1: 中国呢不是一个富产白银的国家所以到明朝的时候把白银作为法定的货币了。那么这个白银呢怎么来中国的当时明朝的时候这白银的来源有两个，一个就是日本据估计呢日本的白银占了中国当时明朝的白银供应量的大概20%另外一条呢就是通过马尼拉贸易过来的，从欧洲那边过来的。那么这白银进入到中国来之后，对中国当时明朝末年的精致的商品化做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0: 清晨，苏州从睡梦中醒来，沿河而居的人家又开始了新的一天。这个水巷小桥多、人家近枕河的江南古镇，至今仍旧是鳞次栉比的明清建筑和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特色。冯梦龙笔下的明代苏州却是另一番热闹景象。李元年，一位葡萄牙商人曾写道，他在全世界到处流淌，直至流到中国。他留在那里，好像到了他的天然中心。根据美国学者艾维斯研究，公元1530年至1570年间，中国最重要的白银来源地是日本。公元1570年以后变成美洲。另一位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综合了当代众多学者的估算后归纳道，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吨白银，可能还从马尼拉获得了10000吨白银，另外还从亚洲大陆上的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自身获得一些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一半。中国凭借着自己质优价廉的商品，在与欧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较量中势如破竹，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中国长期保持着出口顺差，使得
2: 上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